0: 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网恋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的。
2: 真的很厉害。

0: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1: Lady Go，
0: 这里
2: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0: 社会热点的聚焦，
2: 不用海啊，居然被这么一家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0: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2: 欢迎进入
0: 早安
2: 辣新闻。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早安辣新闻，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东航班机上的那件事儿吧。
1: 是的，这件事情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一名空姐呢，她因为这个推餐车啊，然后呢轻微的碰醒了熟睡的乘客的手肘。
0: 没错。
1: 那么这位空姐呢，其实她当场就道歉了。道歉之后呢，这位男子呢嫌这个道歉迟了啊，然后呢他长时间的咆哮，并且提出啊，要么让我踹一脚，这样一种侮辱性的要求、
0: 哦、
1: 那么在这个持续的压力之下呢，这位空姐情绪崩溃了，
0: 那确实
1: 哭了，
0: 你放谁哪谁都崩溃。
1: 对、嗯、最后他怎么办呢，还双膝跪地道歉、
0: 哦
1: 啊、甚至跪着求对方踹自己以求心理平衡、啊
0: 啊、
1: 前后跪了两三次、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安全员介入之后呢，这位乘客的声音才消下去啊。
0: 是，
1: 但是落地之后呢，他还要求这个乘务长和涉事空姐下班之后啊、嗯、要安排专车陪同就医。
0: 哎呦、至于吗，
1: 听着都非常的生气啊。
0: 确实。
1: 那么对这个事件呢，这个东航客服呢已经认真记录并且高度重视了，但是情况是否这个这个情况是否啊都不能提供这个明确的答案啊、
0: 对、
1: 那对于这个处理结果呢，这个客服表示目前还没有一个结果啊、
0: 嗯、
1: 那对于事发日期和事件的真假也表示不是很清楚。
0: 好家伙，人家这个空姐推着餐车不小心碰你一下、
1: 嗯、
0: 然后你还要踹空姐、嗯、然后还逼人下跪，下跪之后还不原谅，对吧，你这人真的是啊，你这弯了一辈子腰，你在经济舱让你给直起来了是不是。我寻思他坐驾驶舱他也不能这样啊，是不是、啊、你这叫什么，你这叫真的是得理不饶人。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啊真的一点亏都不能吃，
1: 是的，
0: 一有机会就想占点便宜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国家当中，劳动者啊这是有尊严的，空姐这是一个职业、
1: 嗯

0: 工作人员没必要这样。
1: 确实，
0: 这服务不等于低人一等，包括从业者也拥有人格尊严，出行更应该守住文明的底线啊。而空姐不是向客人下跪，而是向生活下跪，只不过我认为是不想丢掉工作吧。
1: 是的，真的不容易啊。
0: 正所谓啊，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1: 嗯、
0: 这危险的事儿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千万千万别做。比如说发生在墨西哥的这件事儿啊。
1: 是的，据这个墨西哥论坛报网站报道啊，这个墨西哥伊达尔戈州呢举办了一场摔跤比赛啊，上面呢就是发生了这个意外事故了。
0: 哦，
1: 那一名摔跤手啊在击倒对方之后转向了裁判啊、
0: 嗯、
1: 把这个75岁的拉尔多·豪尔曼·皮内达高高的举起之后呢、
0: 嗯、
1: 就重摔在地上。
0: 哦，
1: 那现场的画面显示呢，这个裁判被摔之后啊，在赛场上非常的痛苦啊、
0: 嗯、
1: 长时间无法起身。
0: 是，
1: 那比赛呢也是随即终止了。医护人员上台抢救啊，摔裁判在数分钟后呢，这位被摔的裁判啊在数分钟之后呢就失去了生命体征了、
0: 嗯、
1: 那据了解呢，这个招式呢称为这个打桩式的摔法。
0: 嗯
1: 啊，是在这个摔跤赛事里面、啊、明令禁止的危险动作啊。那报道说呢，这位裁判呢具有将近30年的制裁经验了。那么涉事摔跤手呢已经被当地的警方逮捕，将以这个过失杀人罪被起诉。
0: 这不就跟那个 WWE 一样，那个带剧情的吗？这假打真摔、
1: 嗯、
0: 只不过这位裁判真的被剧情了。嗯，所以看摔跤这么多年，从回放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个摔跤手是最后受力了。
1: 嗯，
0: 那与其说是砸在地面上，更接近于他是自己顺着惯性滑在地面上了。所以只不过我要吐槽一句啊，75岁了啊，咱能不能不参与这种表演？
1: 对，
0: 对吧？你这么大的活，你整这么大活干什么呀？你在家里看看孙子孙女不好吗？而且75岁还干这种工作的人啊，我觉得确实是个狠人。
1: 嗯、
0: 我25岁，你这么过摔一下，我都不保证第二天能吃下早餐。我跟你说，
1: 是的、
0: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这种危险的事情，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我们尽可能能避免，
1: 避免
0: 还是要避免一下啊。
1: 嗯嗯，对。
0: 好，接下来回归生活当中啊，来说一说有关于吃饭的事儿。
1: 没错，那近日呢，在桂林啊，一位女子呢，在当地的一家牛肉丸店消费啊，因为这个微信余额不足呢，切换到了支付宝。
0: 哦、
1: 啊，支付了42块钱之后离店。那店家听到这个微信取消付款的提示啊，
0: 嗯，
1: 误以为这个顾客逃单了，
0: 哎，
1: 然后呢就在群里面这个发布监控视频啊，公开当事人的画面啊，
0: 嗯，
1: 那顾客出示这个付款凭证之后呢，商家致歉了，但是没有退还这个货款，
0: 嗯，
1: 但是顾客认为啊，你这个道歉非常的敷衍。
0: 哦，
1: 我也觉得挺敷衍的。
0: 嗯，确实
1: 啊。然后这个事发3天之后呢，这个顾客发帖曝光这件事情啊，并且报警了，
0: 嗯，
1: 提出要公开置顶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诉求啊，并且准备起诉。你看，搞大了吧？
0: 确实
1: 啊，对吧？这个涉事商家呢，也回应记者说，这确实是一个乌龙啊。
0: 嗯、
1: 公布的这个监控画面呢，也其实看不清人脸啊，
0: 嗯、
1: 并且说这个自身也是遭遇了许多陌生人的辱骂和电话骚扰啊。那目前呢，已经前往这个派出所配合调查了。
0: 是啊，
1: 嗯、
0: 老板，你都查监控了，你顺便查一下对应的时段的收支流水，不行啊？
1: 是，
0: 你多做一步这么难吗？你但凡两个人私下聊几句，他也不至于这样、啊、
1: 是的，所以要先沟通嘛。
0: 是啊，
1: 对对，
0: 你事情没弄明白之前、
1: 嗯、
0: 你就直接曝光对方的隐私，
1: 嗯，
0: 对吧？商家这算是引导网暴了，这哪有这么开店的，
1: 对
0: 吧？啊，而且商家确实应该澄清这个加倍赔款、
1: 嗯、
0: 啊，因为这已经不是简单追责了，这已经上升到侮辱人了。
1: 对，
0: 支持顾客维权啊。所以想问一问，这辱骂的网友就没有错了吗？
1: 嗯，
0: 不应该都道歉吗？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我看网上有一句吐槽挺有意思的，他说正义的网友往往是骂完了这边骂那边，
1: 是的
0: 啊，这一件事还能伸张2次正义、
1: 哎、
0: 确实挺佩服的。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点这个轻松的事儿比较好，比如说云南这件事儿。
1: 嗯，云南呢有一位男子呢去挖山药啊、
0: 嗯，
1: 挖到了一根这个超级山药，
0: 是
1: 连挖了3天啊，这个深度呢将近5米，仍然没有见底啊，
0: 嗯哎、
1: 他是真的是挖到怀疑人生。

0: 确实，
1: 哎，说这个山药是不是成精了啊？
0: 这山药怕不是成精了啊！
1: 嗯，
0: 这男子呢挖了三天山药，这个深近五米的深坑还没见底。
1: 嗯，
0: 我想问一问，你挖出来你干嘛？
1: 对，你让它长着不好吗？
0: 哎，人家长这么大不容易，要不你就别挖了，
1: 真的，
0: 对吧？那根据类似的案例来推测呢，如此巨大的野生山药呢，可能需要生长二三十年甚至更久。
1: 嗯
0: 啊，那野生的山药在自然环境当中慢慢的生长，它需要深厚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温，还要躲过天敌和人为的干扰，才能够成长为巨物，
1: 真的不容易哦。
0: 这五米搁工地上都得报这个微大工程了，对吧？你就感觉你就有点像考古一样，老哥你得注意一点啊，也不行报备一下吧啊。好，说完这件事儿，下面这件事儿我觉得就很搞笑了啊。这个年纪大了，可能这个牙齿的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风险，
1: 对，
0: 对吧？那假牙呢是不可避免的啊，但是假牙找不到了怎么办呢？朋友们，
1: 是的，找了半天没找到啊，然后一转头呢，发现这个看到小狗啊，就露出八颗牙的标准笑容，
0: 他那个电池业务 Cobarts。
1: 对对对，还有这个剥离了非核心资产等等啊，但是全球交付的这个下滑呢，还是这个保时捷业绩承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因素啊。
0: 嗯，
1: 那2025年的这个保时捷的全年的交付量呢，是在279449辆啊，比较这个2024年呢，也是相下降了10%。
0: 嗯，
1: 那么其中呢，中国市场啊，这个降幅其实是最大的。达到了26%啊，
0: 嗯，
1: 而且这保时捷中国市场的销量占，它在全球销量的比重呢也在下滑。那至于全球第一大市场的这个北美啊，保时捷在销量方面呢也有着11.5%的降幅啊。
0: 是，那至于下滑的这个原因啊，我们就不做过多赘述了。简单来说就是，相关的这个成本的上升啊，包括补贴的退拨啊，那中国市场是则是整个豪华车需求降低啊，包括本土品牌竞争激烈，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问题来了，短暂踏上下坡路的保时捷在未来能够止住下降趋势，重新实现回升吗？啊，其实在我看来，保时捷刚刚发布的这项中期战略来讲，其实就是在给正处于下坡路的保时捷一脚刹车。那么从保时捷价值优先于销量整个的核心原则当中就能看到，保时捷现阶段追求的并非是销量的扩大，而是稳定住现有的营收表现和利润率啊，这避免因为这个追求销量规模导致品牌利润和品牌调性受到影响啊。而这个正是保时捷在面对竞争压力的时候呈现出来的与其他德系品牌不同的处理方式。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以这个中国市场为例啊。那无论是奔驰、宝马还是奥迪，那么在面临这个中国市场电动化转型带来的这个增配降价趋势所导致的竞争力不足啊，销量下滑的时候呢，那么这几家品牌大都选择了以降价的方式来进行应对啊，那从而更好的维持这个销量的规模。那比如说前几年吧，奔驰的 EQS 这个 EQE 啊，宝马的 i3 等这些车型的这个终端售价呢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下调。那宝马 i3 的这个到手价格啊，甚至一度跌到了这20万以内啊。而现如今啊，这个新款的奔驰 CLA LC 的这个纯电的价格呢，也都相较于同级的这个燃油车呢有所下调。而奥迪呢，更是创立了和这个上汽奥迪合作的这个奥迪品牌，来降低这个售价，提升这个销量啊。但是保时捷在这边的这个终端价格呢，依然是相对平稳的。虽然说终端也有一定的这个幅度的优惠啊，但是它的价格其实并没有出现比如说像奔驰啊、宝马呀这种突破自身品牌层级的较大的跌幅啊。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举措对于保时捷稳定住全球营收和利润而言呢，显然是可行的。那特别是若保时捷的这个中置发动机布局超跑系列顺利落地啊，将会对其未来来的营收啊、利润啊，做出一个稳定的贡献。可是，在这个中国的市场呢，这个保时捷所面临的这个竞争状态呢，还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个电气化发展所带来的这个马力评价趋势的这样一个影响下，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呢，对于这个高性能的燃油车的兴趣呢，其实已经在减弱了。而这个保时捷高性能燃油车在中国面对的对手呢，是这个价格更低啊、马力更强的这个小米速七 Ultra， 还有腾势 Z 等这些车型。
0: 也就是说，保时捷在2035年中期

0: 规划当中所尝试的这个以更高产品力带来的更高的这个溢价，从而降低销量规模依赖的这条路线，在中国市场其实有些行不通。那么保时捷接下来该怎么办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对于保时捷而言，整个中国来说的话，无疑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市场。因为中国市场自开启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域的高速发展以来，无论是整个市场表现还是用户的这个心态，都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以现阶段来讲，以未来问界、理想这些品牌为代表的豪华品牌，还有小米代表的高性能品牌啊，在它的整个产品追求上，更多的是叫量大管饱。这也就是说，在其对应的这个售价区间内，尽可能的将配置和体验都给到位啊。那保时捷呢，现在仍然是豪华传统车企的那种等级森严的定价的规则啊，不仅不同的性能配置在价格上有较大差异，而且在舒适和豪华配置上的这个选装方面，这个价异更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对，
0: 并且保时捷在3-5年的这个中期规划啊，也和整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中国市场注重的是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进一步的技术革新啊，同时电动高性能车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所以保时捷选择的则是将发展重心放到回归到燃油性能车上啊。
1: 嗯，
0: 所以大环境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明在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呢， 4S 店和外面维修店怎么选，给您一个实用建议啊。首先要看维修项目，如果是三电系统相关的故障，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的问题，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去 4S 店或者是有品牌授权的维修点。那么因为这一类维修涉及到高压安全和软件匹配，第三方很难搞定。那么如果是外观、钣金、喷漆、轮胎更换这类不涉及三电的项目呢，可以选择有资质的连锁维修店，价格呢能省不少，质保也不受影响。其次呢，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0: 长安。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

0: 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4: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5: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6: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5: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7: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5: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7: 这才是贫户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8: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9: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浦，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1: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3: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4: 守护绿水青山，
15: 共筑美好家园，
16: 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5: 爸爸，那是什么？
18: 那是鹦鹉。
5: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5: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1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9: 一点了。
18: 啊？几点钟了？
19: 一点了。
18: 什么？七点钟了？
1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相同的种子之所以结出味道截然不同的果子，是因为环境的差异。只有在适合的环境里，才能结出甘甜的果实。人也是如此，只有过上适合自己的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中我们常常处在羡慕中，羡慕别人的工作、爱情、家庭，幻想着自己如果是那样该有多好，却忘记了思考别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正所谓假之蜜糖，乙之砒霜，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诗意的。就我们自身而言，与其望着他人浪费时间，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往事将尽藏于心，这些过往将尘封收藏，不再去问流水无情还是落花无意，也不再执着地找寻有你的天涯。时光是一张单程车票，上了车不问终点，不知归处。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总在时间

中探索苦乐生悲，探索真正价值，到头来两个字，一撇一捺。别等到日久年稀时，方知时光被遗忘。活在当下，不辜负此刻与你相伴的好时光。昨天你成为过去，再念念不舍也无法挽留，就把昨天的美好都存入记忆里吧。

愿时光不辜负你，你也不辜负时光。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是曲终人散。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

0: 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8: 嗯，确实好吃。
7: 哎，别往下扔。
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4: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7: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4: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9: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2: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4: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2: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5: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2: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4: My Radio,
2: My Radio,
5: My Radio,
0: My Radio。
6: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那我看到我们节目群里很多朋友说已经是10月中旬了，为什么这段时间气温还是这么高呢？啊，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啊，的确本周末的气温将会重回30摄氏度。那么已经入秋了，为什么还会升温呢？啊，是不是跟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这边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平湖的话，本周天气前半段呢是比较给力的，那么像这两天都是多云天气为主，就是从15号开始天气格局发生变化，多阴雨，周末气温明显反弹，17、18号呢可能就要冲击30度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季节温度还会达到30度？那么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记者啊，入秋以来的话呢，平均温度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位，这几天一直是20到22度啊，也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所以受到暖湿气流北台的影响呢，本周末会迎来升温。这个跟厄尔尼诺现象呢，其实也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啊，因为厄尔尼诺影响通常就是以月度为单位的，这一次升温呢是阶段性的回暖，属于正常的气温波动。升温之后的话，我们平湖接下来也会迎来冷空气，近期呢天气变化速度比较快，昼夜温差大，大家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

0: 祝投诉相关问题，欢迎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那我们今天节目中依旧会带来很多的新闻资讯，先来说本地新闻。
1: 从中国航天科普馆出发，循着星海揽月骑行线路前行，穿过东隅路的绿荫道啊，一片千亩田园是豁然开朗。这里呢，就是豫园乡野度假村，不仅是长三角游客青睐的休闲度假胜地，更是咱们平湖独山港镇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以单点标杆项目带动片区组团发展的优质样板。豫园乡野度假村的工作人员表示，单纯依靠这个农家乐逛景观来做文旅项目呢，只会让消费场景比较单一，内容供给不足，最终难以支撑长期的运营。他们做的就是农产旅居融合的精致度假村。所谓的农产旅居呢，是农业、产业、文旅三者的深度融合。那么从2022年落地之初呢，豫园就是锚定了乡村振兴目标，依托独山港镇独特的农业生产底子和优质的乡村资源，整合周边五个村落的流转土地，为兼具农业属性和休闲趣味的文旅活动提供空间和载体，打造农业赋能文旅、文旅反哺农业的互补格局，让传统的农业摆脱低附加值的困境，也是让乡村文旅有了更加扎实的产业支撑。走进豫园酒店大堂，一座占地180平方米的垂直蔬菜工厂是格外引人注目。那么这一座采用了高架立体栽培技术的水培蔬菜设施，生菜、空心菜等一些新鲜的蔬菜的年产量达到1.5万公斤，有机农田、果树园、家禽养殖区和酒店后厨之间构起了完整的食材供应链，不仅让这个从田园到餐桌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是为过来的一些游客带来了可视化的、可参与的一个现代农业的相关体验。四季有景，步步皆景，是豫园的金名片。雪柳、油菜花的交错盛景，40000平方米的无尽夏绣球花海和2.8万棵北美红枫，织就了这么一个层林尽染之景，让豫园的成为了长三角罕见的四季观赏胜地。再加上亲子公园、萌宠乐园、丛林越野车、皮划艇等等数十种的体验运动项目，豫园的提供了玩法清单，全面满足了游客各类的出游的需求。这个模式的落地呢，离不开一支懂农文旅又懂市场运营的专业团队。他们的运营团队呢，涵盖了深耕文旅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服务过国内外一线品牌的运营人才，以及在本地隐喻的新农人啊。依托这一支青村合伙人团队呢，豫园围绕着本土特色和季节变化，持续的更新文旅产品和主题活动，既推出了结合园区丰富的四季景观资源、绣球花季产品，也打造了独具平湖特色的野米饭季文旅活动。豫园的价值呢，还在于它拉动了整片区组团发展的引擎作用。游客购买的园区套餐不仅包含园内体验项目，还有中国航天科普馆、外婆山、小普陀景区等一些周边景点的门票，实现了从单点打卡到片区协同发展的一个转变。那豫园的落地也是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普馆、海鲜街啊等一些景点串联呈现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带动了周边业态增收的同时呢，也是为大海小鲜滋味独好片区打造临港产业加农业科技加航天科普三位一体的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提供新的动能，实现了从有资源到有市场的一个跨越。在富民新村片区共富层面，豫园的带动效应同样显著。周边五个村落通过土地流转呢，实现了村集体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呢，园区吸纳本地的一些村民就业，园区大约一半的员工来自本地，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还完成了从种地到服务的转型，月收入实现翻番。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0: 过了
1: 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2: 我们一直都在。
3: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4: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了商店，
5: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4: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5: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6: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4: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吧，
5: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6: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7: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

0: 美好环境始于言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杰，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未来，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0: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2: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0: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2: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那么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本地新闻。近日家住在起源社区的张阿姨呢，她最近一直是受到夜间空调噪声的一些困扰，她第一时间的向物业反映情况，但是物业多次协调之后呢，也还不能完全的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无奈之下她向社区求助，社区综合干部和社区民警的话一同上门开展调起调解啊，两人秉持法理相容情理兼顾的原则，耐心的开展沟通劝导，经过一番协商之后呢，楼上住户答应尽快维修空调设备，这一起邻里矛盾得以顺利化解。如今社区干部联动社区民辅警上门调处一些矛盾纠纷已经在当铺街道成为了常态，近年来呢，针对以往社会治理当中存在警情处置、民生服务工作分头推进、调快分割等一些相关问题，当铺街道是持续的深化了警网融合机制，有效打破社会治理当中力量分散等一些堵点难点。社区干部、网格员等深耕基层一线，人头熟、民情熟、地块熟，具有贴近群众的本土优势。民辅警呢，懂得法律法规，在风险处置、纠纷调处上具备专业能力，推进警务资源和网格治理深度的融合，能够高效地处置辖区各类治安隐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为了深入推进警务力量下沉，当铺街道也是联合属地派出所持续的优化警务网格布局，实现警务网格和村社网格一一对应，确保责任区域全面覆盖。现在呢，当铺街道43个警格和215个村社网格是全面关联。在这个基础上啊，街道还着力的推动警网融合，向有形覆盖、向有效赋能转变，一批优秀的社区民警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深度的参与矛盾的调解、平安宣传，还有风险排查等一些工作，助力社区治理更加有力度，平安建设更有厚度。近日的当铺街道警网融合指挥中心收到110指挥中心派发了一个指令，要处理一起出租房纠纷的警情。接到指令之后啊，指挥中心协调队员就是迅速的研判信息，第一时间通知属地专职网格员前往现场，同时呢调度处置队员呢也是同步到现场开展一个调解工作。通过平安综合信息系统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事件高效处置的一个全过程。20时55分，警情揭露，1分钟内交办签收，10分钟内处置队员就到达了现场，22时20分的完成了最终反馈。从受理到纠纷圆满解决，这一起出租房纠纷的全程仅耗时1小时25分钟。为何辖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风险隐患能够这么快的实现快速的响应、就地化解呢？答案就在于当铺街道搭建的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大脑。街道把警格加网格双管治理模式融入到民生一键办这么一个机制的建设当中，这个也是建成了我们平湖全市首个街道级的警网融合指挥中心，依托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打造统一调度、集中处置的警网联动一体化的指挥平台，针对接收到的辖区里面的警情、治安隐患、群众诉求等等相关的一些事项，实现快速研判、精准的派单，全程的督办闭环消耗。 指挥中心贯通基层自治，12345政务扶热线，还有平治110等一些平台的实现了各类诉求信息实时的互通，人员力量一键调度，大幅的一个缩减了非警务类事项处置时长，切实的提升了这一个办事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当湖街道持续的深化警网融合数字化建设，不断的优化跨领域信息共享联动机制，在基层自治综合应用平台增设了警网融合分中枢这么一个模块，依托平台功能构建起了镇村网格闭环处置体系，统筹社区民辅警网格员等各方力量，推动警格和网格的深度绑定，同频联动，对各类风险线索实现统一派单，联合查核查，协同处置，源头化解各类的风险隐患。最近有一位市民刘先生因为购买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产品，向商家呢提出一个退货退款商家呢仅同意以抵扣券的形式处理，双方的一时间就陷入了一个争执，刘先生随即报警求助。接到警情派单指令之后呢，当湖街道指挥中心处置队员第一时间就到达了这个现场，由于双方情绪比较激动，矛盾的僵持不下，队员呢把现场的情况实时的反馈到了指挥中心。那么中心根据前方的反馈，立刻联动派出所、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调解，经过多方的耐心沟通调解，最终的这一起消费纠纷呢也是顺利的化解。平安建设呢不是单个部门的一个独角戏，而是多方协同的大合唱。那么这一起消费纠纷的高效处置啊，正是当湖街道依托警网融合实现应急联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生动缩影。为了持续的深化警网融合的治理模式，当湖街道还创建了就是六联工作机制，也就是部门联勤、应急联动、治安联防、风险联控、平安联创、矛盾联调。通过整合街道职能部门以及居民骨干、平安巡防员、平安伙伴等一些群防群治力量攥成拳头协同发力，推动群众各类急难筹盘问题的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实现闭环管控。那么一系列的务实有力的一个治理措施呢，也是切实的化解很多的基层矛盾，不断的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外，当湖街道还同步优化监测激励机制，聚焦警力下沉、网格信息上报、事件处置，强化跟踪管理，通过常态化督导、定期的梳理问题短板、限期整改的一些举措，层层的压实工作责任那也是推动了警网融合机制落地见效，依托制度支撑与动态督导双向发力，推动警网融合治理走深走实，让平安当湖的根基愈发坚实，底色更加的鲜明。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3: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4: 战友战友，情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5: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生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3: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
6: 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7: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8: 大家好，我是新代中心卫生院医养结合病区楚医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健康养老。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我是退役军人唐永根，传递爱心，传播文明，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这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3: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2: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3: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2: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3: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
2: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欢迎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好，那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一件一柜平码取件，只需要十几秒，快递就能轻松到手。那么以前网购包裹呢，全都堆在厂区的门卫室，下班要花个十几分钟才找到。

到，这个是家常便饭。现在楼下就有快递柜，方便得很。最近啊，浙江汉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宿舍区加装了蜂巢智能快递柜，这解决了职工们的一桩烦心事。从十几分钟到十几秒，取件的时长大幅度的缩短，这个是公司工会触发式响应民主管理机制的治理巧思。汉生精密现有职工200多人，外地职工的占比比较的高，日常网购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厂区呢没有这个专属的区域，快递只能是统一的存放在门卫室，也是无序的堆放啊，无人看管等一些问题也是非常突出。取件难、丢件纠纷一度呢成为了职工心头的痛点。那么增售快递柜的诉求呢就被职工多次反映上报，职工有所呼，企业呢就有所应。那么通过走访排摸呢，这个企业工会呢也是核实了这个职工取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难题，通过职工议事会这个一事一议梳理，形成了家装智能快递柜的专项提案，提交企业民主讨论会审议。那么这个提案这个通过之后呢，工会呢就牵头实施这个实地的一个勘察选址，反复敲定柜体的摆放位置、隔口数量、用电配套、后期运维等一些细节，对接运营商，推进设备进场，并且呢邀请职工代表是全程的参与，让方案贴合这个职工的实际使用习惯。从方案敲定到安装调试，全程呢只用了6天时间，包含66个大小存格这么一个智能快递柜呢就正式投入使用了。现在这个快递柜呢支持24小时取件寄件等一些服务，职工们利用这个工间碎片的时间就可以下楼取走快递困扰这个难题呢也是迎刃而解了。一个快递柜装下的是职工的获得感，更是基层工会服务的温度。那么现在的话，把这个小事办实的服务理念呢正在新代镇多家企业落地生根。就在最近的话，德蒙浙江气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是成立了工会回应员工需求揭牌当天的话，送教近期安全培训同步开讲，课程是聚焦了工作现场安全管理技能，采用理论讲解、真实案例和现场互动的模式，也是帮助一线职工夯实安全业务基础，提升一线岗位的风险防范以及实操处置能力。建会只是第一步，服务职工才是核心使命。那么工会组建完成之后呢，服务要跟上。公司呢就是计划近期举行这个运动会，然后的话企业还会升级爱心基金项目，联动工会工作，把更多的暖心福利送到职工身边。以点带面，新代镇总工会正在做优全域产业工人的守护工作。截止到目前新代镇已经组建的基层工会有169家，镇总工会呢紧盯产业工人的现实需求，常态化的开展工会干部业务培训，来提升基层工会的服务能力，广泛的发动职工参与到各类活动当中。同时的话也是联动企业搭建成长竞技平台，既有专业的技能课程也有休闲文体活动，来持续的推进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用心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产业工人幸福家园。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目光的转向新仓镇老年人的快乐大本营。上午10点多，我们记者走进新仓镇秦沙村养老驿站，看到这边呢迎来了不少客人那么这个驿站开放以来的话，这个家门口驿站就成为了周边村民结伴相聚的幸福港湾我们记者采访到一位老赵老赵说他家呢就在后面的秦沙院，走过来就2分钟，特别方便。还有一位老王，他说这里是常客了，每天饭后都会来坐一坐。触手可及的养老服务阵地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既充实又舒心。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面，老人们或在喝茶。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要近40%养老服务需求旺盛，诉求多元。早在2019年，村里就建成了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配套建设多功能活动室、休息室等一些区域，为全村的老人提供了基础养老保障。但是这个村域面积广村民居住分散，单一中心的很难覆盖各个村族的老年群体。那么今年的话呢，村里就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盘活了闲置用房，

0: 那么这个也是精选了以断案、清廉、法治为核心的剧本，让咱们游客在角色扮演当中沉浸生活当中。文化论心阵地筑基，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原案闲置公共空间，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聘请使用热心居民担任空间主理人，负责将这个空间的日常运维，有效地破解了公共管理的难题。像东湖社区玉龙湾小区居民客厅投入使用之后呢，面临公共空间运维管理的共性难题。今年的社区呢是主动对标先进，借鉴了一些经验，推出了空间提质和秩序规范项目。像2021年起源社区推出了一米高化社区，这么一个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一个服务提升项目，积极的吸纳儿童参与到社区议事、环境整治、文明宣传等一些治理活动。像今年的话，梅兰园社区呢也是借鉴一些优秀的做法，进一步壮大了绿啄木鸟志愿服务队的力量，推出了儿童参与社区治理相关项目，让童心赋能基层治理，拓宽了社区治理的参与度。现在各个社区基层治理呢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领域，而是治理的覆盖面更加广了，服务的维度更加全，治理的思路更加活。像百花社区作为当湖街道这个退役军人最多的社区啊，受到南河头社区治理这个一个工作启发，跳出了传统的养老助残的服务局限，像今年就推出了红星筑梦啊，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项目，深挖退役军人资源，助力基层治理。立足现有的治理成果，未来呢，当湖街道将继续以友邻基金作为重要的抓手，持续的深化项目培育、强化过程监督以及指导，不断的激活咱们社区里面自治内生动力，也是擦亮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局面。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飞鸟，你终于。

0: 解读民生政策，
1: 服务市民生活，
0: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1: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0: FM90.6 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2: 喂，过了过了。
3: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4: 我们一直都在。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幸福生活节目，我是大强。我们节目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30分进行播出。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免疫系统啊，可以说是人体健康的大管家，它可以像雷达一样的识别机体里面的我方和敌方，进行针对性的防御，还能够及时的清理掉衰老凋亡的细胞，净化我们体内的环境。所以说为了我们身体健康的话呢，就是维持免疫力势在必行。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接下来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来展开讨论。免疫系统呢，讲究平衡两个字，免疫力太高太低都不好，过低呢容易导致多种感染，比如说流感、 HPV 感染等等。那如果说免疫功能过于强大的话，机体呢会对外界的非致病因素，像花粉啊、毛发啊，发起攻击啊，就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自己的免疫力是否失衡呢？接下来我要来说几个信号啊，大家一定要警惕啊，警惕这么一些预警的信号。第一个，容易感冒，换季就发病。一换季啊，就容易感冒，每次感冒的时间的持续要超过一个星期，哎，这样的话就提示你的免疫力变差了，也就是说你经常会感冒，哎，那这个免疫系统就可能比较差一些。第二个，经常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劳累。如果说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做事情没有兴趣，而且呢经常会出现

四个。产业有了厚度，品牌才能叫得响。这一年我们扎实推进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超预期完成建设目标。今年平湖的红爪姜、草莓、羊肚菌、双包蘑菇、芹菜五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目前全市累计达13个，同时特制农产品数量达到5个，总数均稳居浙江县域第一。我们带着平湖的好味道走出去，组织企业参加第10届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第4届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博览会、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产销对接活动等大型产销对接活动，累计参展20多家次。从一粒种子到一片产业，从一片田野到一个品牌，每一步都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更离不开每位农业人的坚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稳扎稳打，以农业基础为纸，以产业提质为笔，以土特产赋为墨，为千万工程在平湖的深化实践写下更加生动的注脚。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言农语的全部资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光临春来茶馆。
1: 哎，你朋友圈怎么有那么多乡村达人啊？有好些个我还都认识。
2: 这还多呀，这只不过是我转发的一部分。
1: 这哪儿转发的呀？
2: 去听 FM90.6 春来茶馆啊。小二续茶，一起来刷阿春的朋友圈。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那接下来的阿春朋友圈呢，我们将来关注青年返乡创业的故事，去认识一位农创客，他就是会飞无人机的00后总经理季思成。季思成出生于2000年，是平湖市新仓人，毕业于四川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相关专业。在校期间，他还考取了中国民航局无人机驾驶员机长证、教员证，这是国内无人机行业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硬通货。毕业之后，他凭借双证顺利入职了一家无人机相关企业，正式成为行业从业者。在外工作的几年里，他快速成为了一名全能型选手，航飞测绘、客户对接、技术运维、学员教学一肩扛，有时候早上5-6点起床，要干到11-12点才回家。高强度、全方位的职场历练，让他吃透了行业全流程，摸清了培训体系、市场需求和行业痛点。在此期间，季思成敏锐地感觉到无人机已经成为了许多行业的刚需生产工具，但全国专业飞手人才缺口巨大。这个时候，他又了解到平湖正全力布局低空经济产业链，于是2024年末，季思成决定回乡创业。在前公司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把培训部从无到有做出了样子，想着这些东西啊，他都会，咬咬牙就硬着头皮试着开始自己干。2025年1月2号，公司的营业执照下来了，但创业起步道阻且长，光有胆量不够，他需要从零开始搭建体系。季思成逐一办理了合规资质，拿下民航局官方认证，建立了平湖第一个无人机考证加技能赋能平台。做无人机执照培训必须得有教练，季思成便主动破局，从往期优质学员当中筛选，耗时3个月培养打磨，手把手

0: 带出了一批持证教练，组建起了最初的核心团队。资质、教练、场地一点点落地，公司最初的运营框架就这样慢慢的成型。他在未知的创业路上踏出了第一步。创业远比季思成想象的更难，新公司没有知名度，来学习的学员不多。初创时期，云科无人机一度陷入了有口碑没客源的困境，没有品牌积淀，缺少市场渠道。季思成回忆说，大概两三个月一直跑在外面，只要是能够想到的地方，只要是门口保安不拦的地方，他都进去碰过机会，但是主动对接业务却屡屡碰壁。最难熬的阶段，业务靠的只是老学员们的人脉介绍。绝境之中往往也藏着翻盘的机遇。就在发展陷入到瓶颈时，青年夜校的合作邀请成为了季思成创业路上的转折点。抱着不辜负所有机会的心态，他试着开设了亲子无人机启蒙课，开展无人机体验教学。没想到这次半公益的普惠性课程反而打开了市场，打破了单一的客户圈层，让云科无人机被更多企业和市民认识了解，成功拓宽客流。站稳脚跟之后，季思成发现市面上部分培训只重拿证不重实操，无人机是一个以实用为导向的工具，学员如果只是刻板学习，持证上岗之后可能难以适配岗位的需求。为此他走出了差异化路线，针对性推出测绘、安防等行业定制化课程，贴合真实作业场景打磨教学内容。他们希望不仅能够教学员怎么考下驾照，更要教他们怎么用好驾照，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行业当中。现在季思成还开始联动本地企业，计划把实训课堂搬进作业现场，比如电力巡检、农业植保，让学员在真实项目当中练手，拿证之后跟着工程师进入到项目现场，在师傅带领下完成实操，实现拿证即上手、结业即上岗。机会永远属于敢想敢干的人。今年季思成还通过参与浙江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模型无线电超级联赛，布局青少年无人机培训新赛道。省级赛事的到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平湖无人机产业知名度，擦亮了云科无人机的品牌名片，也让平湖青少年低空科技教育迈出关键一步。历经打磨与突围，如今季思成的创业版图愈发清晰了，今年产值预计超400万元。云科无人机已经累计培育输送持证专业飞手超100人，大批学员在电力、农业、航拍、应急等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用季思成的话说，风口来得快，去得也快，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沉下心做服务的人。这位00后总经理正用一台台无人机飞出属于他的创业轨迹。为给产业持续输送人才，未来季思成将在做好无人机执照培训的基础上，继续承办更多赛事，向技术研发、低空服务延伸，拓展学校实训、物流配送等新型低空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创新化的科技型企业，让无人机技术真正服务民生、赋能产业。脖子说唱，
1: 两颗白馒头的
0: 民间传说，
2: 这个地名叫金丝娘桥。讲到这
0: 方言故事，
3: 听到光人业界来了光人真的钢丝，
4: 乡音铿锵，久久弥漫，
0: 乡音弥漫。好朋友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民间故事《三斗三升芥菜籽》。
5: 三斗三升芥菜籽。中代古镇西三里有条环桥港，这条港以环桥命名。环桥港水流从嘉兴新丰那边过来， 到姚家镇。

0: 里环绕北流。传说古时候落潮时，在新丰登云桥上倒下一筐龙糠，让它随水漂流而下，到姚家环桥港北毛家附近时，由于这条港水流好，沿途边有江、彭、姚、毛四户大人家，不是做官就是财主，而且这四户人家是世交，关系盘根错节，很不一般。江家是四家的首富，就是没有人当过官。不知什么时候，江家也好不容易出了个官，这是件大喜事，值得祭祀一番。一要供奉祖宗庇佑，二要感谢皇恩浩荡。那用什么做贡品呢？江家老太太官迷心窍，心想：哎，我们江家总算有人当官了，要是世代为官该有多好，多么显赫。那世代为官究竟多少代呢？当然越多越好，越长越好啊。他心生一计，主要贡品用三斗三升芥菜籽，保佑江家做官代数像三斗三升芥菜籽粒数那样多得数也数不清。于是发动下人走乡串村收芥菜籽。芥菜籽极其细小，一般留作种子只要几颗菜就够了，要收三斗三升芥菜籽谈何容易。下人们跑破鞋底，磨破嘴皮，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弄得满城风雨。花了好长时间，走了无数个村庄，才收齐了三斗三升芥菜籽。看到芥菜籽收满了，老太太心里美滋滋的，叫丫鬟拿个大袋子来装芥菜籽。芥菜籽一齐装进了袋子后，丫鬟问老太太说：为什么芥菜籽只收三斗三升，一袋都不到呢？老太太说：三斗三升是不到一袋啊，五斗才满一袋。老太太无意，丫鬟的话却是一语成谶。所谓的一袋，谐音就是世世代代的一袋。江家用芥菜籽做贡品，想要代代为官的事儿，在嘉兴一带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嘉兴府台大人将此事奏报朝廷，皇帝知道后雷霆大怒，认为江家野心也太大了，三斗三升芥菜籽不知有多少粒数，不知要出多少官，官这样多绝对不行，必须要遏制。于是问计文武百官，用什么方法破除他。有人献计道：姜最怕搡去他的牙和皮，用盐腌，可以在登云桥东江家河港上游的要害处筑外堰里堰，取名双堰，把姜搡瘪淹死，堵死江家的官路。双堰筑了以后，河道水流减速，这一带的风水就破了。江家老爷致仕辞官回家，应了丫鬟谶语，当官一代不到。江家后来再也没有出过官。江家官场失意，家道中落，谐音江鹏的彭家也跟着痞了。江田荒芜，摇曳荒废，接着摇墩倒塌，姚墩倒下去又压死了一只猫。就这样，环桥港上下游一带江、彭、姚、毛四家先后破落。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江被搡瘪，彭痞掉，姚墩倒塌压煞猫，当官犹似一缕烟，不如种田万万年。
1: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川来茶馆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沙发上看剧。

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有我相伴。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飞。提到宁波，人们大都会想到中国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呢，建于明嘉靖40至45年之间，数百年间文人雅士以登天一阁读书为荣。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将跟随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的脚步，探访藏书之父甲于天下的宁波天一阁。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他是藏书楼，

我是宁波人，他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中建先生家，不过傍晚时分拆译地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放入箱子。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范青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氏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来做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封房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的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藏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明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释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了。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经构建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是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1/10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封房的艺术才华，也没有封房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封房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健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者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彻。范大彻从小受叔父的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太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做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义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

0: 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的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于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活到80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
1: 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1万2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0: 两家人到底会怎么挑选呢？后来的天一阁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天一阁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2: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6: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也跟我商量一下呀。

0: 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1: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
2: 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0: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1: 哎，好好，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水浒传》第72回当中讲到，宋江为了谋划梁山的未来，打算在元宵节灯会的时候到东京汴梁城见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向他打听朝廷有没有招安的想法。李逵早就听说京城的元宵灯会热闹非凡，知道后非要跟着宋江一起去，宋江拗不过他，只能答应，并让燕青同他作伴。出发前，军师吴用反复叮嘱李逵不要惹事，李逵拍着胸脯保证无需担心。进入京城，眼前的一切果然不同凡响，灯火照耀，仿佛白天，舞榭歌台热闹非凡。一定要好好逛逛，可他却接到了第二天在家看守的任务。一整天，李逵都眼巴巴地看着外面人流穿梭，叫卖声不断，他却在屋内闷得发慌。好不容易等兄弟们回来了，见他们人人都喝了酒，他也憋不住了，朝宋江嚷嚷：哥哥不带我来也就算了，带我来了却只让我看房子，而你们却一个个出去逍遥快活。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元宵夜带他看灯。元宵夜，宋江带上李逵来到李师师的住处，让李逵在门前等着。屋内美味佳肴摆满了一桌，李师师与宋江、柴进、燕青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逵看到这样的情景，气得够呛。这时啊，正好杨太尉走了进来，朝李逵吼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一肚子没处发的脾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提起一把椅子就朝杨太尉打来，一时间屋内奢华的物品转眼就变为了瓦砾，书画被点燃，还引起了火灾，各种救火抓捕的声音喊叫起来，震动天地。虽然最后宋江、李逵一行人逃了出来，但是这也为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透过《水浒传》，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寻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水浒传当中有一段王婆和西门庆的对话。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养在东街的侍外那里吃茶，西门庆回答他说，我见他是陆奇人，不喜欢。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对一种特殊艺人的称呼，所谓的陆奇就是指岔路口，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性很大，是陆奇人进行演出的最佳场所，这也是陆奇人名字的由来。除了在岔路口卖艺的人外，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陆奇人。与陆奇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瓦舍艺人。瓦舍艺人通常技艺较高，演出也有较高的报酬，而陆奇人却相反，他们的技艺水平较低，走街串巷衣食无着，以在空地街边茶肆演出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宋代话本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当中，主人公汪信之出门没有带钱，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棒，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就够他买酒吃饭了。陆奇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是常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更是常态。水浒传当中病大虫薛勇就是一个陆奇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的再好观众也没人给钱。水浒传当中的金眼彪施恩也曾说自己独霸一方，有陆奇人来自己的地界，只有拜见自己后才允许他们讨口饭吃。陆奇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的班底，比如兄弟妯娌，每到一处他们就挂起帐额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相扑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院街市汴河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陆奇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陆奇人的活动区域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会被当作不逞之徒，也就是因心怀不满而闹事的人。不过大部分陆奇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陆奇人身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瓦舍艺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晁盖七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扛。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鱼跃上长杆，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快。之后走入栈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绽不可玩，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

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晁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此时吴用拽过头把交椅，把林冲按在座上说，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王。梁山坡的首任寨主被杀，吴用拽过的交椅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甚至关乎生命。而作为生活用具，交椅也与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末年，交椅从西域传入，当时名为胡床，可是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睡觉用的床，而是像轻便的折叠凳一类的物件。后来隋炀帝打仗的时候败给突厥，由于忌讳胡人，胡床就被改名为交床。唐玄宗为了方便外出使用，就命人给交床加了靠背。到了宋朝，人们更常把它称为交椅。而此时交椅不仅有折叠式的，还有固定靠背样式的，后者也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这里晁盖的交椅自然属于后者。在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描写当中提到，开始梁中书准备让杨志用十辆太平车运送生辰纲，可杨志觉得目标太大，容易被打劫，所以改为用肩挑的形式。这种太平车是一种宋元时期常见的载重车辆，车身重大，速度缓慢，运送生辰纲的话目标太大，自然容易被发现。在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当中，对太平车是这样描述的，上有箱无盖，箱如勾栏而平，前列骡或驴20余，前后两行。通过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太平车有车厢，但上面没有盖子，车辆上方是齐平的，用骡子或者驴子来拉着前行。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当中也有这样的车子，一辆太平车行驶过一个香铺，车上坐着一个人，车前坐着驾车人，挥着鞭子催促四头骡子和驴奔跑，后面跟着一辆太平车正在拐弯，牲口画得非常清晰。太平车虽然车身大，装载量大，不过要载重远行的话，并不是一件潇洒的事情。有书记载，大小车行要带着斧子、凿子、铁锹等用具，防止急用，可见车行的辛劳。文人们还会用此做比喻写文章，比如《西厢记》有名句，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10余载。这句夸张的写法让愁绪形象地浮现在人们脑海当中。通过这些故事、画作、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件器物都饱含了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慧，为宋人提供了许多便利，而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宋朝历史的宝藏。梁山好汉们从落草为寇到接受招安，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可惜的是，北宋朝廷只是企图利用他们打败其他的起义军，最终众多梁山好汉不得善终。不过也有一些好汉安享天年。征讨方腊之后，鲁智深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官，选择留在路途当中的寺庙里。中秋之夜，他在僧房睡觉，突然听到钱塘江潮声大作，因为是关西人，

他不懂浙江潮信，以为是战鼓响，赶忙跑出去要与敌人厮杀。众位僧人赶忙告诉他，这是钱塘江潮信，因每天早晚来两次，非常准时守信。鲁智深想起师父送他的话，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济，这分别对应他在

0: 时的武松因征讨方腊时被人暗算断掉了左臂，成了废人。他跟宋江表示自己已残疾，不愿意再赴汴京，宋江应允。武松之后在六合寺出家为僧，最后享年八十善终。浪子燕青是知己明哲得以善终的典型代表。所谓知己，只可以预见看出事物发生变化的不明显征兆。明哲指明智通达事理，燕青一直都有自己独有的清醒与智慧。未上梁山前，他便看出是吴用假扮算命先生诓骗卢俊义上梁山。他未雨绸缪，早早得到李师师帮忙讨来的颁布赦令的文告。可面对李师师的爱慕，他又不为所动，为避免纠缠，与他结为姐弟。后来在卢俊义执迷于衣锦还乡封妻印子的时候，燕青早早提醒他尽早隐姓埋名以终天年。之后他留下书信给宋江，表示自己情愿退居山野做一个闲人。最终他也得偿所愿，得以洒脱风尘过此生。做了金紫衣冠的神医安道全，在内府御宝监做官的御笔匠金大天，做了御马监大使的紫然伯黄甫端，在蔡太师府上做事的圣手书生萧让，在驸马王都尉府享清闲的铁轿子乐和，又是因为什么得以善终的呢？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他们均因怀揣一技之长而得到善终。宋史名家余云国在《水浒寻宋》一书当中，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的成果，用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正史、笔记及小说，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以全新的角度打开《水浒传》中不曾被看到的世界，将小说复原成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郊日落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社会生活史读物，内容很丰富，文史互证，图文结合，非常易读，科普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读者海中的西塞罗说，和先前阅读《东京梦华录》的体验不同，本书既有余国云教授扎实丰厚的宋史文史知识保驾护航，又不失语言的生动诙谐，生动鲜明地呈现了宋朝人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跃然纸上。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会让我尽量少写多余的字。”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 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

0: 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义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3: 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8: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3: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4: 守护绿水青山，
15: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6: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7: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4: 爸爸，那是什么？
17: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9: 一点了。
18: 啊？几点钟了？
19: 一点了。
18: 什么？七点钟了？
1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
1: 他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2: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3: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4: 化，那说明可能朋友们都是80后吧。我虽然也听过，但是我是一名90后哈、可能这个听歌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听歌的一个条件了。2000年左右那会儿 MP3 也已经有了，然后呢其实走过一些这个音响店的时候，其实也会放当时非常热门的一些歌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是卢广仲的《100种生活》。那稍后的时间也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过一种让你思绪马上拉回。

回到以前的体验呢，听到某首歌或者某一段旋律，就会想起的某一段时光。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以及金瓶湖的后台来聊一聊。

歌曲是来自卢广仲带来的《一百种生活》，也是他在2008年的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那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音乐零距离。那接下来呢，金鱼也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看看有没有哪一首歌能够让你的思绪瞬间拉回到年轻的时候呢？

不知道咱们各位听友啊，你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是几几年啊，是几岁？像我的话呢，如果听到一些周杰伦的歌呀，肯定就是会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小学的时候了。而且我觉得作为一名90后啊，就我周围的90后们都是听像陶喆、周杰伦、林俊杰，就反正周王陶林嘛，这一批的男歌手，然后慢慢长大的陪伴我们成长的歌曲。这个我感觉似乎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标准答案了。然后要说到哪首歌印象最深刻，那就是让我想的话有很多，但是直接就能够冒出在我脑海当中的是蒲公英的约定啊。因为当时有一首歌叫有一款奶茶叫优乐美，大家应该有喝过吧，就是以前还没有现在的这种20块钱一杯的奶茶，然后有这么多的步骤做出来。以前的奶茶就是冲泡型的呀，然后小卖部当时有小卖部买的奶茶，那个还比冲泡型的要高级一点，就后面放着大概5-6个罐子，每个罐子里边呢都是这个冲泡的这种粉吧，奶粉啊，然后可能绿色的是水果味的，可能是苹果味吧，就默认它是苹果味吧，然后粉色的可能是香芋味，然后黄色的是香草味，然后呢就一勺奶粉泡开，然后在旁边的这个容器当中，店家还会舀一勺珍珠放里边，我感觉这个就是当时最早的珍珠奶茶呀，还挺好喝的。然后后来慢慢的这个香飘飘就出现了，优乐美就出现了。我还记得它的广告词啊，就是说这个优乐美还是香飘飘啊，反正它的奶茶就一年卖出的一个销量啊，说可以绕地球一圈。哎，然后呢蒲公英的约定啊，好像就是周杰伦代言的这首歌，他写的这首歌是作为了优乐美的一个代言歌曲啊，所以每次蒲公英的约定的这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有周杰伦跟当时 MV 的女主角的一个对话了，说我是你的什么，然后就开始了一段情侣之间的这个情话哈。所以我就对这首歌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也就导致于说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香飘飘这款奶茶呀，优乐美这款奶茶啊，感觉香飘飘和优乐美就是当时2000年左右的两款奶茶的巨头啊。来看一下各位听友的留言吧。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说每次听到孙燕姿的遇见就想起18岁的夏天，因为这首歌当时每次去补习班，然后自己是坐公交车去的，车上的收音机就老是放这首歌啊。当时车上收音机也是我们906电台嘛，就很喜欢放这些温情的歌曲啊。我觉得温情的歌就很适合在夏天来听，伴随着这个栀子花开，然后伴随着夏天闷热的这种体感，然后听着这一些温情的歌曲，你就会感觉夏天就本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哈。下面这位听友呢，他说当时跟自己的男朋友，是现在的老公，最喜欢听的歌曲呢就是陈绮贞的有一首歌叫旅行的意义。然后为什么喜欢听这首歌呢？因为当时和最好的这个闺蜜毕业旅行，然后呢坚持半年啊，坚持了大半年，然后用这大半年攒的钱坐绿皮火车，当时就去了海边嘛，然后一路上呢就单曲循环了这首歌曲。哎，所以每次现在听到旅行的意义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就会回想起跟好闺蜜出游的一些画面啊。哎，这个海边嘛，大家就能够想象到，哎，可能沙滩上会看日出，然后对着大海就拍很多的照片。然后当时我觉得这按照这位听友的口述，我感觉他可能是在2000年左右去的吧，绿皮火车，然后兼职攒了大半年的钱，所以当时的照片肯定也都是糊的，就糊的照片，你一看这种泛黄的旧照片啊，就是很有时代元素在的哦。所以呢，也是听到这首歌，然后他说想起了跟当时闺蜜的一些毕业的旅行吧，然后也约定好了啊，就以后每年哎都要出一次门啊，就是不管之后的这个环境变化怎么样，有孩子有老公也可以都一起带上啊。然后他说后来呢工作也是越来越忙了，可能一年出门一次的这个计划也都慢慢的变成了奢望吧，然后可能就两个人会在不同的在同一个时间不一定要去玩，然后约着见个面也挺好的啊。那我们今天话题也正在进行中，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进行话题的留言。下一首歌来听到周星驰。

就是购物车上，就是说什么黄色透明树叶马甲，这是啥呀？啊，就是树叶的原有的室外水泥乒乓球场升级成了羽毛球场，还在虹桥景苑社区打造了三处国球近社区点位，配套建设小型便民健身场地两处，嵌入社区公共空间，让居民不出小区就可以开展休闲锻炼。据了解，今年新代镇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健身需求，完成了11处体育场地的新建和改建。对于各位运动爱好者来说，这真的是再好不过的好消息了啊！这是运动场地在咱们平湖是多点开花，那相信就是也会有在你家附近啊，或者离得不远的运动场地啊。那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比如说自己最喜欢的运动是哪一项啊？自己在附近呢有没有方便的这种运动场地？那像今年我是会持续的深化体育惠民工程，也期待更多的便民体育场地建成，让咱们在家门口可以实现运动自由。啊，接着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啊，同样上新的还有咱们平湖的玉兰花啊。那这个我说的这个玉兰花不是真的一种花啊，而是外部造型酷似玉兰花的明湖博览会，那将会在本周日，也就是10月18号启用。建筑内部到底长什么样，今后将会有什么样的用途，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带大家提前探访一下。大家最近比如说上下班，有些朋友就是正好能路过啊，应该看到啊，整个建筑外面是非常的大气漂亮啊。那来到位于当湖街道丰收路668号的明湖博览会，建筑整体的外形呢就是白色为主色调啊，主基调，所以叫玉兰花嘛，白色啊，洁白纯净啊，搭配了大面积的玻璃外墙，外观显得非常的大气。那明湖博览会呢是一座集展览、会议、宴会、演艺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从场馆的东入口进入，可以看到一层呢是布局了两个展厅，主要是用于承接展览活动啊。那在场馆的四层呢，像水杉厅、香樟厅、银杏厅三个多功能厅依次排列。厅内的墙壁呢采用了波浪形的设计，跟建筑外观花瓣形的风格形成了一个统一，同时安装了灯光、屏幕这些设施设备，以供不同场合所需。那场馆四层还打造了中央厨房，可以为婚宴这些活动去提供餐食。那在多功能厅旁边呢，还设置了一个能够容纳600人的阶梯报告厅。那今后呢，可能这里会举办一些像脱口秀类似这样的文艺演出，到时候市民朋友们就可以来这儿观看啊。那明湖博览会呢，既能够承接专业的展会、行业博览，也可以满足高端会议、商务洽谈、品牌发布、庆典、宴会、文艺演出多元的需求。不仅如此呢，它还会打造平湖首个湖畔松弛社交商业体。哎，因为风景真的很好，明湖边上，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说在这儿，对吧？那喝喝咖啡，那天气好的时候晒晒太阳啊，那看看湖景就很放松啊。那果然这边是可以这样做的啊，从场馆的西入口到馆外，大家就可以看到明湖博览会的商业配套区域。这里面呢，面朝明湖，1至3层是规划布局商铺，丰富这个多元业态的供给。未来呢，计划引入湖景餐咖、景观清吧，包括潮流零售、本土文创、会展配套这些新业态。场馆的商业配套区域呢是全开放式的，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展览、会议这些区域是不连通的。所以就是大家哪怕不来参加活动啊，我们只是逛一逛、路过啊，那也可以在明湖边坐一坐、品美食、赏美景啊。那明湖博览会还配建了像地下车库、地上车位，充分利用空间，提供充足的停车位，就是方便未来市民们出行。未来呢，明湖博览会还会坚持市场化的运营，采用会带展、展带会这样的联动模式，融合演艺、餐饮多元的业态，持续提升场馆运营效能和品牌影响力，打造平湖展示创新成果、链接产业资源、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窗口。

咱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条新闻呢，是跟吃有关啊。这天气转凉了，很多朋友就会在担心啊，说咱们爱逛的夜市会不会休市呢？哎，大家就总会觉得说，夏天嘛，天气热，夜市就是会开啊，会火爆；天气冷了，夜市是不是就不出摊了？那很多市民就关心的这个问题，包括营业时间会不会有调整，我们今天跟各位解答一下。那目前呢，咱们平湖多个夜市还是在正常的营业的，随着天黑时间呢提前了，那部分摊位呢也会相应的提早出摊儿啊，所以我们跟各位带来一下，这是夜市的这个营业时间啊。如果说大家下班晚上呢想去逛一逛啊，买点东西吃，不要跑空了啊。那像明湖夜市营业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天晚上的下午的五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2点啊。那这里呢，它是汇聚了像烤串、锅巴土豆、鸡排、烧饼、江西炒粉很多特色的小吃啊。住在南边的朋友应该经常会去逛，而且还设置了很多可以就坐的美食品尝区，哎，大家三三两两坐在一块儿啊，可以边吃边聊。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南河头夜市啊，营业时间呢是周二到周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24点，那周一是休市的啊。但如果说周一那一天正好是节假日，那节假日呢会正常的营业啊。那如果遇见休市，可能就是周一了啊。那其他日子都是正常营业的啊。那现在呢，因为天黑的早，那大概5点左右，像南河头夜市的摊主呢就会陆续出摊儿啊。那目前呢，位于文和里旁广场的这个南河头夜市呢，汇聚了30多个美食摊位，像洋芋粑、臭豆腐、蛋包里脊、烧烤、章鱼烧这些小吃，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食客。哎，好吃的真的很多啊！我就感觉每次像晚上，如果我不想吃晚饭，那到那个点又想吃点东西啊，不想吃正餐嘛，想吃点小吃。我南河头夜市离我家又很近，就想去逛一逛啊，买点吃的解解馋。第三个呢就是嘉汇城夜市啦啊，营业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的4点半啊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啊，这个营业时间呢是最长的。那嘉汇城夜市呢位于城西，是很多网红摊位的聚集地，比如说大家熟知的燕燕锅巴土豆、西施猪蹄、胖胖龙沙茶面啊，这些网红摊位人气都很足，像狼牙土豆啊、海南清补凉、重庆小火锅这些爆款美味也都不容错过啊。那不知道各位，我们刚刚提到的明湖夜市、南河头夜市、嘉汇城夜市三个夜市，哪个是你最喜欢去逛的啊？那夜幕落下，烟火升腾，平湖夜市里一份份热乎的小吃也让咱们普通的夜晚多了几分期待，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总要走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吴桐，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Hello， 吴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吴桐，我现在是在乍新公路由南向北啊、行驶在那个林带集镇上啊。那这边的话，一路过来的话，路况还是非常好的，除了车子多，其他都很好。然后因为这两天的话，天气也挺好的，但是现在白天的话，日子比较就是白天的话。

首先准备400克的黑虎虾，去头去壳，开背去虾线啊。第二步呢，就两面都给它沾上玉米淀粉，然后用擀面杖，家里没有擀面杖就用其他的重物啊，给它敲打成虾片。第三步就是锅中呢倒三勺油啊，开个中火，放把刚刚已经敲扁的虾排煎到表面变色，然后就直接买这种现成的番茄汤底啊，像海底捞人家就有现成的啊，直接就往里一倒啊，然后准备一勺蒜蓉酱，再加200毫升的清水，搅拌均匀，煮沸之后呢，加1/8勺的白胡椒粉和2勺淀粉水，淀粉跟水的比例呢是1:2啊，然后稍微勾个芡，把它煮到很黏糊的这个情况啊，然后这样的酱汁都能够全部挂在这个虾排上啊。那如果大家家里没有就是番茄的汤底，你要自己去做也非常的简单，番茄酱有吧，就挤番茄酱，挤4勺番茄酱，加1勺生抽，加3勺清水，给它搅拌均匀啊，然后再加进去也是可以的，可以当做番茄汤底的平替啊。最后就是撒上葱花啊，就可以开吃了啊。秋天嘛，吃点这些好吃的啊，有仪式感的，做出来又精美的，味道又好的，哎，可以让大家的心情也变得美丽。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啦。明天再见，拜拜。
1: 约了一下，然后呢，再召集义工队的爱心人士一起捐赠了一些物资，再送到社区，让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就送到孤寡老人和那个低保户的老人手中。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的重阳节敬老活动呢，就更加精准，更加有意义。
2: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当湖街道子孙桥毛博水域，一名船户突发身体不适，生命体征不稳，情况十分危急。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了一场紧急水上救援行动。接到求助警情之后，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第一时间指派距离事发水域最近的当湖分队浙交巡247执法巡逻艇和3名队员火速赶赴现场。队员张佳南，
3: 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史，脸色也比较白，基本上都是闭着眼睛扶着额头的，头很晕很痛，行动起来其实已经有点困难了，我们也比较着急。
2: 队员们了解到，船上只有患者和她的丈夫两个人，夫妻俩刚从上海运输沙石到平湖，突发急症，对当地情况不熟悉的船户夫妻手足无措，而且由于运输船太大，船舶无法靠岸，救援队员们当即决定水陆两端同时行动。
4: 喂，你好，我们这边就是溧阳桥水上加油站，有一个船员身体不适，由于额度要叫120。已经马上接到了。
2: 队员张佳南，
3: 他是一个重船，他在那个毛博区，他离那个岸边还是有一点距离的，重船在水下的距离比较深，所以他要靠岸的话会搁浅，需要我们这个船去给他摆渡一下，所以选择了一个又近又方便上岸，然后又方便120开过来的一个地点。
2: 10分钟左右，巡逻艇顺利靠岸，急救车也同步到位，队员们和医务人员一起将患者扶上急救车。
4: 这边只能你推车，同志。好，谢谢你们。
2: 队员张佳南，
3: 一旦时间拖延了之后，会耽误他们，就在这些环节上尽量不要浪费时间，要全力保障基层群众生命安全。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5: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6: 今年前。

0: 手去聆听的作品，完美契合人在一定的阶段体会到的时过境迁。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郭富城的慢歌也是如此的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开头的第五句歌词的那种情绪的转换，仿佛瞬间能够切换了一个视角和情绪，给很多的人带来启发和思考，一种被点亮的感觉。
1: 情绪像置身在悬崖，难再现往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接下来这点时间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去认识陈丽君。2026年的9月20号，越剧演员陈丽君在湾区生命乐的晚会当中用戏腔演唱了荣耀，以专业级的唱功和反差感的舞台迅速刷屏，网友直呼

0: 戏腔绝了。陈丽君在《荣耀》演唱当中融入了戏曲的演唱技巧，以半唱半说的这种方式呈现，给人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她身穿着粉色的裙子来演唱，表现出的是那种柔美的造型与铿锵的唱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成为了舞台记忆点。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的感觉一样，都会是从这档晚会当中认识陈丽君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他。
1: 顾虑是有的，无论我本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定，但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有时候甚至是怀疑自己啊，陈丽君怎么回事情？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觉得粤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他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
2: 天理奇理，
1: 传统文化宣传戏曲，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在出舞台和义工这个目标，我就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也很满足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不重要，其实就让时间去证明。看到每一个姐姐们的一种对于生活、对于舞台的那种态度，或者对自己的期待，哦，都会给我一种新的刺激。我觉得她们享受舞台的方式，跟我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享受舞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能够找到共同点，又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点。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性格吧。我不会觉得自己是黑马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来到这里，我甚至我不知道我会走到哪一步，所以我会在走到每一步的时候，从出舞台开始到义工到现在二工，我会尽量的去植入我们粤剧，当然是要符合这个舞台的这个风格的。所以你说大家觉得我是黑马，我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支持和鼓励，我会努力的去做好。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有那么多姐姐们的一个舞台，大家都非常的优秀，真的它是不被定义的，有可能在曾经的很多时间里它被人忽视掉了，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然后当它的阳光雨露来的时候，它就会开出非常惊艳的花朵来让世界看到。因为我的家乡是嵊州，我对粤剧不陌生。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可能爷爷就会有哼过粤剧，但是你说真正的启蒙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吧。我的音乐老师他一半时间给你上儿歌，他一半时间教你唱粤剧，这是他自发的，因为他特别喜欢粤剧。其实我真特别感谢他，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老师存在，才会有更多像我们这样喜欢粤剧的孩子。很多次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一直在咬牙坚持。我记得曾经吧，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在练胯，然后我撑在那里。但这在这之前，你已经练了很多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很多训练了，然后你手已经在抖了，然后汗很多无数，然后他从你身上掉下来，滴进那个毯子里。当时我就觉得我坚持不住了，但我一直在坚持。我那个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这张毯子上流过了多少人的汗水。今天陈丽君，你的汗水也要留在这里，你要坚持住，别人能坚持下来，你为什么不能？
3: 这个是
1: 哦，四爷，对，这是我从零八小百花班毕业的第一个毕业大戏，步步惊心。当时我们小百花越剧团是排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大班版本，就是蔡志飞老师、张艺清老师、吴春芳老师他们有一个模版，就是，然后我们是小花班版，他们排一场，我们排一场，就是也有一个这么一个传承，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去学习和接受。但是作为当时的我自己，经常。

0: 感，一直都没有停下过他的脚步，并且一次次的带给大家惊喜。
1: 哦，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2: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3: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2: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小赵，给他个机会。学校快考试了吧？我现在要是在学校里，要命也考不上，功课全忘了。他心里舒服了，他也有比不上我的地方，他的功课都忘了，我在这一点上比他强。他说起学校的事儿来，一边说一边吃东西，顺手的往口中放，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又要点心。不能再吃点心，应当请一请他。请他什么呢？不知道，也不好开口。不吃点心，不饿，况且也该回学校了，快考试了，被熟人看见，再说也不好意思。可是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来是和他商议天真的事儿。就是被父母看见也有的说，又舍不得走了，呆呆地坐着，脸上不由得发热。看着水边上的小蜻蜓飞了飞，落在莲花瓣上，落了会儿又飞起来。南边的大桥上来来往往不断的人马，像张活动的图画。桥下有几只小船，男的穿白，一弓一弓的摇桨，女的藏在小花伞下边，安静浪漫。一阵风带着荷香从面上吹过，他收回神来，看他一眼，他的眼正盯着他的小窝，两人的眼遇到一块儿，定了一定，轻轻地移开。茶坊来收拾汽水瓶子，
7: 我们划船去。
8: 我该回去了。
7: 咱们不吝这小破船，上董事会去借好的。
8: 他未置可否，可是由他拿着小伞。
6: 船停在树荫下，

还打着小伞，看水中的倒影正在自己的面部上浮着几个小鱼。船上玩了半天，决定回学校去，可是小赵拦住他，非去一同吃饭不可。不好意思，可是赵先生绝不拿自己当个小学生看，而是用成人对成人的那种客气劝留，所用的话正是父亲留客吃饭时用的那些，又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拿成人待我，怎好和人家耍孩子脾气？去吧。要菜要饭，给饭钱与小账，小赵的神气与态度都那么老道自然，绝不像中学生那样羞羞愧愧的从小口袋里掏钱。秀芝觉得处处比不上他，他懂得一切。吃完饭，无论怎样该回学校了，赵先生也不再拦阻，并且依着他的主张，二人在园内就分了手，他往南，他往北。他没坚决的要求陪他一同出去，大方体谅。一离开他，秀芝觉得身上轻了好些，走得很快，似乎由成人又回到欢蹦乱跳打篮球的女学生。可是心里并没忘了他，有点怕他，又说不上他的毛病在哪块儿。一块吃汽水、划船、吃饭，一个梦境的实现，心里确实受了刺动。他不可怕，为什么怕他呢？他没说一句错话，他没偷偷地拉我的手，他不是坏人，他多么温柔。一边走一边思索，走着走着忽然立住，恍惚似乎丢了什么东西，摸了摸身上，想了想，什么也没丢。水里的影现出自己的伞，蹲下照了照脸，还是那样胖胖的，笑窝悬着点红色。跟他在一起是没危险的，妈妈老嘱咐小心男人，那要看是哪个男人，跟好男人一块玩玩有什么损害呢？立起来向后撩了撩头发，身后走着一对夫妇，男的比女的大着许多，男的抱着个七八个月大的胖娃娃。秀芝爱这个胖娃娃，愿意过去把娃娃接过来抱一会儿。结婚一定是很有趣的。看了看那个女的，不见得比自己岁数大，小细手腕可是乳不鼓鼓的。小妈妈胖娃娃好玩。胖娃娃转过脸向秀芝笑了笑，跟着嘴里啵啵了两声。他又不好意思了，向前抢球似的跑了几步，跑到白塔的土基上找了块大石坐下，心里直跳，也有点乱，口中发渴，跑下来喝了两碗酸梅汤。小赵心中也没闲着，眼珠在心上炒豆似的直跳，觉得自己的那颗心确实有用，眼力也不差。老眼，赶明儿真该给你配副眼镜，真有你的，可是太嫩，恐怕中看不中吃啊。管他呢，先玩一玩，买熟货起码就得200出头，还得费功夫调教。这个货太嫩点儿，可是只费两瓶汽水与一顿饭呢，不用训练自来美。时代是他妈的变了，女学生是比陈货鲜明，无论妓女怎打扮也赛不过学生们去。白布小衫也好，旗袍也好，总比窑姐儿们好看。小赵，你得尝口鲜的，不要落伍，不要辜负了时代。

0: 衙门中那群玩意儿哪儿懂得这个？小赵，你是聪明，凡事无师自通，买陈货钓姨太太你会，玩女学生你也会了，谁教给你的？妈的，赶明儿不上交民巷约个洋妞才怪。用心，没有不成的事儿。哼，叫老吴玩那个破货去，小贼，至多再叫你玩上一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殿阎罗那儿去，我是头蒜。我叫你先和方墩离了婚，然后再把那个破货弄回来卖出去，哪怕赔几块钱卖呢，赌的是口气。你挡着，小贼，不叫你家破人亡，连根烂，算小赵白活。至于老李那小子，比吴太极更厉害点儿，可是你还能比小赵霸道？我的弟儿，我叫你不和赵先生、赵老爷、赵大人合作，敢和我碰碰？切，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赵科员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财政所做事？切，临完还诚心找寻我，不许我弄张秀珍儿！我看看你的，秀珍儿弟儿已经到了手，你的250元咱正花着，张大哥的房子不久也过来，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先叫方墩上衙门跟你闹个底儿掉，然后叫他上你那儿住个一年半载。你有所长的门子，哼，咱看看到底谁行。等你免了职，咱才和秀珍结婚，给你个请帖，跟小赵较劲，不知好歹。你知道小赵赵老爷将来有什么发展呢？就凭秀珍一个人，我就能做所长。你大概不信，那么你也许不知道市长凭着什么做市长。你哪能知道，我的宝贝儿？你等着看小赵一手吧。谢谢你的250元，专等再谢谢你来送婚礼，别只雪夫洗脸儿，伙计。小赵去吃了两杯冰淇淋，心里和冰一样舒服。老李带着英在外边足玩了半日，心中很痛快，也没向衙门里请假，也不惦记着家里，只顾和英各处玩耍。他看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没出息的敷衍，连张大哥那种郑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他决定不管一切，只想和英痛快的玩半天。吃过了晚饭，英已累得睁不开眼，老李不想回家，可是又没法安置英回去，他爱怎闹怎闹，把小孩子放在家里再说，闹得太不像样，我还可以出来住旅馆去，没关系。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马少奶奶拉着铃在门口立着呢，太阳落后的余光把她的脸照得分外的亮。她穿着件长白布衫，拉着铃，铃穿着个小红短袖褂子，哎，像一朵白莲带着个小红莲包，老李心里说。铃跑过来拉爸，英扑过马婶去。你们上哪儿了？一去不回头。他问英，自然也是问老李。他抱起铃来，啊，我们玩去了，家里不平安，就上外面玩去。他的语气中所要表示

0: 的我才不在乎，都被眼睛给破坏了。他正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绝不与语气一致。他也承认了这个，不行，不会对生命嬉皮笑脸，想敷衍，不在乎，不会。他知道，他也明白这个。莲儿，妈妈还闹不闹了？他问，勉强地笑着，极难堪。
1: 妈嘴肿，不吃饭饭。
0: 玲用小手打了爸两下，
1: 哼，打爸，玲不气妈，爸气妈，臭爸，臭。
0: 玲用小手倒上鼻子，老李又笑了，可是不好意思进街门。
2: 您进去吧，没事儿啦。
0: 马少奶奶淘气的一笑，好像逗着老李玩呢。老李出了汗，恨不能把孩子放下，自己跑三天三夜去，跑到座荒山去当野人。可是抱着玲进了门，英也跟进来，剩下马婶自己在门外立着。老李回头看了一眼，他脑后的小辫不见了，头发剪得很齐，更好看了些。李太太在屋里躺着呢，英进去报告一切，妈也不搭理。
1: 爸，你给我买好吃没有？
0: 玲审问着爸。爸忘了，忽然的想起来，
3: 哎，玲你等着，爸给你买好吃去。
0: 放下玲跑出来，跑到门洞，马上奶奶把门对好，正往里走。
2: 您又上哪儿？
0: 他往旁边一躲。
3: 啊，我出去住两天，等他不犯病了我再回来，受不了这个。
2: 这才瞎闹呢。
3: 怎么？
0: 他的声音很低，可是带着怒气，好像要和他打架似的。他愣了一会儿，
2: 为我，您也别走。
0: 怎么？这个比他的前人柔和着多少倍。
2: 妈有信儿来，说快回来了，一定得吵。
3: 怎么？
2: 他一定带回那个女的来。
3: 信上说的？
2: 不是。
3: 您怎么知道？
2: 我心里觉出来，他必把她带回来，还不得吵。
0: 门洞虽然黑，可是看见他笑了，也不十分自然。
3: 我不走好了，我专

0: 传达处的工友问什么事儿，白球不出声，工友拒绝代为通报，脸上挨了个嘴巴。工友捂着脸去找所长，所长转开了眼珠，
1: 叫巡警把他撵开。
0: 继而一想，男女平权的时代不宜得罪女人，况且知道他是谁啊。
1: 请赵科员待见。
0: 小赵很高兴地来到会客厅接见女客，美差。及至女客进来，他瞪了眼，吴太太，
2: 好了，你叫我来闹，我来了，怎么闹吧？你说。
0: 方敦太太坐下了，工友为是保护科员，在一旁侍立，全听了去。
3: 李顺，走。
0: 赵科员发了令，这。李顺很不愿意出去，可是不敢违抗命令。
3: 大姐，你算遭到家了。
0: 小赵把李顺送了出去，关上门，对方敦说：“
3: 不是叫你见所长吗？”
2: 他不见我，我有什么法呢？
3: 不见你，你就在门口嚷啊，姓李的，你出来，你把吴科员顶下去，一人吃两份薪水，还叫我们离婚，我跟你见个高低，就这么嚷啊，嚷完往门框上就拴绳子上吊，就是所长不见你，你这么一嚷还传不到他耳朵里去，他知道了，全所的人都知道了，就是所长不免他的职，他自己还不滚蛋，你算糟透喽，见我干嘛呀？
2: 我没要见你啊，你干嘛出来呀？
3: 嘿，糟心哦，你赶紧走，我另想办法，反正有咱们没老李，有他没咱们，走吧，家里等我去。
0: 小赵笑着规规矩矩把方敦太太送到大门，即官派的鞠躬，
3: 哈哈哈哈，再会吴太太，回来我和所长详说就是啊。
0: 转过脸来，
3: 李顺，这儿来，
0: 你敢走漏一个字儿，我要你的命。小赵非常的悲观，成败倒不算什么，可气的是人们怎这么饭桶，拿方敦说，就连衙门外嚷嚷一阵都不会，怎么长那身方肉来着呢？头一炮就没响，要不怎么这群人不会成功呢？把这手交，到时候还弄砸了锅。小赵很愿意想出一种新教育来，给这群糟蛋一些新的训练。你等着，他告诉自己，等小赵做了教育总长再说。老李和太太没正式宣战，而断绝了国交，三天谁也没理谁。他心中可是并没和太太较劲，他一心一意的希望着马先生回来，看看人家这会浪漫的到底是长着几个鼻子，心中有所盼望，所以不说话也不觉得特别的寂寞。除了这件事儿，他还惦记着张大哥，到底小赵是卖什么药呢？天真还没有放出来。张大哥太可怜了，整天家把生命放在手里捧着，临完会像水似的从指缝间漏下去，单单的捉去他的儿子，哪怕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呢，连硬木椅子都烧成焦炭，张大哥还能立起来，哪怕是穿着旧布衫在街上去算命合婚呢，他还能那么干净和气，还能再买上一座小房。儿子另一回事儿。奇怪，那么个儿子会使张大哥跌倒不想往起爬？假如鹰丢失了，我怎样？老李问自己。难过是当然的，想不出什么

0: 超于难过的事儿。时代的关系，夫妻间的爱不够，张大哥比我更布尔乔亚，算了吧，看看张大哥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
2: 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宇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宇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宇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宇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100%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1: 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

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感觉到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5: 当你老了。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灵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卸钳啊，卸脚这些觉得撸起来麻烦，像我像很少我外面吃海鲜，因为我懒，并不是不喜欢这口，所以再加上这个蟹呀，一蒸煮一般就趁热吃，一旦特别凉的时候，其实味道也不如就是有水分在里面的口感。
8: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7: 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有的时候蟹钳和蟹脚就可以把这个腿里的肉顶出来。
8: 是的，哎，这个，你看你并不是很粗糙的一个人。
7: 哦，就是轻易不开始，这个、你知道。
8: 是这样啊，这个吃蟹，咱们简单就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就说到那儿，想到哪儿咱聊到哪儿。这个蟹吃蟹的时候啊，特别不管蒸的还是煮的，弄熟了之后，吃的时候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就是先吃腿后吃身子。有的人呢，客人呢，咱们朋友愿意吃这个螃蟹，直接的咔嚓掀开，您看看我这到底肥不肥，着急，对吧？要看看到底我这黄够不够啊，我这膏满不满啊，愿意先掀盖。但是我个人建议啊，还是先吃腿儿。这个螃蟹腿分三节，我们叫大腿、小腿和爪尖儿。爪尖呢比较尖利，这个时候呢，这个您要想小心一点的话，特别刚出锅的蟹啊，趁热的时候，轻轻的把爪尖一掰一拽，它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蟹是鲜活的、新鲜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蹬这个爪尖的时候，就能把小腿里边的肉都带出来了。这个为什么先把爪尖蹬下来？第一是别吃的时候别扎着您，先揪它。第二呢，就能把小腿里的肉就给取出来，直接的先，愿意蘸醋少点一点点醋，不愿意蘸醋直接入口。第一口着急嘴急的先尝尝到底这个蟹够不够鲜，够不够鲜，够不够甜。这个甜实际上是鲜的一个
7: 鲜甜肥美的甜。
8: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感觉，并不像池塘那么甜、啊、
7: 这个人又咽了一下，
8: 咽了也哈喇子了。哎，然后您再把那个，要是说带着这个吃蟹的工具，带着那个小剪子的话，咱们可以用这个小剪子把这个大腿都绞下来，如果没剪子您就直接掰，没毛病。然后把这个小腿儿已经没有肉了的小腿儿，您可以蹬下来，然后把这个大腿的两侧啊，有剪子用剪子，没剪子您上牙两边一咬，咬开了它，拿这个小腿儿往这个大腿里边一顶，就不用你那擀面棍了，直接就能把大腿里的肉就能顶出来，前提这个蟹一定是新鲜的蟹，是活的蟹，特别好操作。您不用说，有的客人可能吃起来确实那个不是很擅长吃螃蟹，可能慢慢还有抠吃啊、包啊，实际上不用啊。这个熟练的、娴熟的，可能一嘬，使劲跟吃田螺一嘬，嘣，他能把这肉能嘬出来。您这不愿意这么嘬、不雅观的，您拿这个小腿一捅，把腿的肉捅出来了。四个八个腿吃完了，大钳子揪下来，您后吃，为什么吃？

0: 大钳子太费劲，一会儿蟹身凉了，纤维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得吃蟹身，掀开蟹盖，然后把里边的黑膜，它的心、肺、鳃去掉。蟹心呢比较难找，它是在这个蟹黄那个黑膜的下边，一个呈不规则的一个六角形，那蟹心寒性最大，那个也去掉。然后在它的这个蟹的身上有两个白色的三角形的那个东西也不能要，要去掉。然后就是蟹的胃，蟹的胃在这个蟹壳里边。但这是这个真正顶盖肥的蟹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它的胃了。这个时候这个胃呢，您可以拿大手指头一捅也能捅开，拿筷子轻轻的挑也能挑掉。把它去掉。然后蟹身上有些带黑皮的，咱们北方说不那么仔细，你就直接吃没问题，有点略略的苦，略略的苦。然后讲究点的，你把黑皮给它去掉，然后再慢慢的体会，然后拿小勺或者拿筷子先把蟹黄吃了，吃完蟹黄咱再吃蟹身里的肉，最后您再吃那大钳子解闷，咔嚓咔嚓的。
1: 哎呦，这一套，
0: 哎，
1: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一
0: 没有十几二十分钟，这一只蟹干不完。
1: 我怎么觉得我那个一嘴下去全咽下去了，好像没有，还把这个蟹的五脏还要取出来，
0: 要取掉，要取掉啊！一个呢是它有的是像它的胃嘛，里边还是存留的是它一些排泄物，包括它的蟹鳃那个两边小牙子似的，那个它是过滤那个水里面脏东西的，
1: 哦，
0: 也要去掉。然后特别是蟹心，蟹心的寒性很大。啊，虽然我就像我们吃蟹都会蘸醋蘸姜，姜的作用是让驱寒的，包括有紫苏，对吧？还有包括现在我们买蟹的时候，都会给大家配姜茶。在店里，在餐饮的餐厅里面，像比如我们餐厅里面都会给顾客配姜茶。现在大家买到的这些礼盒啊，或者稍微讲究一点的，都会给大家带那个小包小袋的那个姜茶，您拿开水一冲，喝一点。也是去寒性的，蟹毕竟是有点寒凉，身体这两天说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对吧？可能是有老病根，或者说是这两天就是身体不太好，觉得哪儿不对付，这个时候咱尽量别吃河蟹，它还是有点会勾这些这个病，就可以先忍一忍，
1: 不能贪嘴啊，
0: 对，好，而且好吃也别多吃，
1: 对，
0: 这特这行，就跟过去那前几日那照片似的。阳澄湖的人民，上海的人民，实在是日子没法过了，在若干年前，对吧？这一桌子大闸蟹只能吃这个度日，对吧？那是没辙的时候，咱生活条件再好，再好吃东西也别多吃，
1: 哎呦，
0: 忍，
1: 我现在有时候后悔啊，想想以前就是吞了多少不该吃的部分，
0: 还讲这个呢。
1: 对，我觉得刚才您说是分解要二十分钟，所以我一般吃饭的经验啊，就如果一桌上下来一份大闸蟹什么的，我一般不会早早去啃，我先拿一只在盘子里存着，
0: 摇着，对，摇着。
1: 对，我先存着，然后我先吃别的菜，因为我知道这东西一开始包，等你想起吃别的菜的时候，桌上已经精光了。
0: 而且这个，而且啊，这个。你要在外边吃饭啊，一般上蟹的时候，他不会太早上。今天比如您今儿六个人吃饭，可能没准点四凉六热。咱有这讲究，对吧？弄一个汤，弄个主食的。凉菜吃完了，热菜可能先上个汤，讲究点的。就或者是先上个别的菜，也一般情况下不会给您先上大螃蟹、大闸蟹。我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蟹上台百味休”。就说这螃蟹上了桌了。吃完之后你再吃别的菜没味儿，
1: 不是味儿，别的都暗淡了，
0: 它的对它的这种鲜香会是别的食材，这是自身的啊，是没法比的。所以说您这好，四个凉菜吃完了，喝两口酒，大螃蟹上来了，哥几个喷巴一吃，后面那几个菜吃完了都觉得，哎，这他们家就螃蟹还行，其他菜不怎么样，实际上不是，是因为螃蟹太强了，
1: 太
0: 强了，哎，
1: 太鲜美，
0: 太鲜美，太鲜美。而且为什么说吃螃蟹得人别多，三两个好友，两三好友，边聊边吃。要光您自己一个人，口口吃吃的，慢慢的，这有点太什么，就得讲究三两好友，烫壶好的花雕酒，弄个小螃蟹，再弄两三个下酒的小素菜，边包边吃边聊天，小斟小酌，把这个包螃蟹的这个乐趣，这种体验感体现出来，哎。 就让真是享受生活，就像咱们一样乐享生活。
1: 哎，没错。看看这个听友朋友啊，刚才听完了杨洋一提到这个蟹流话题，大家都按捺不住了。齐峰就说了，我就爱吃清蒸螃蟹和香辣蟹，最爱的是去海边的时候和渔民出海，打捞上来直接在船上直接做，那真是鲜啊！今年还没吃螃蟹呢。您看您这俩做法啊。

0: 清蒸，这就咱北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一个吃螃蟹的办法。香辣再新鲜，那个味道一
1: 折了，
0: 盖了，
1: 折了，
0: 您这个新鲜度浪费掉了，是不是？咱们说难听点，您上冰柜买这个冻的，回来香辣蟹，你都不会觉得它不新鲜。
1: 嗯嗯，
0: 是吧？所以咱们香辣这个做法，尽量还是在这个食材没有那么新鲜的时候的一种烹饪
1: 做法。对对对，我个人不建议，因为这个重油、重辣、重口味、重太咸的东西，一定会折掉本味。
0: 对，
1: 真的，我们还是要尊重食材的本味，我们吃是吃它的本味。
0: 嗯，
1: 要光吃调料味儿，就像比如说了，上次这个咱们也聊过，上周我最喜爱的，爱吃这味儿的话。爱吃这味儿的话，得把这味儿腌得特别透，调料下得特别重，你吃不到蟹的香味儿了，那就没有必要去醉这个蟹，你就醉我，像我说醉个毛豆，对吧？
0: 对，
1: 爱吃调料味儿，您就醉那毛豆，毛豆比螃蟹可便宜多了，
0: 对，
1: 毛豆，那个大芸豆煮熟了，您泡我那个醉蟹那汁儿里头，对吧？包括这个春天的时候，春蚕豆绿的那个，泡两三个小时就能吃，你泡时间长了还不好呢，
0: 对，因为
1: 毛豆多泡会儿，
0: 对。蚕豆入味儿哈，
1: 对呀、啊，蚕豆、大芸豆也好吃。
0: 嗯，
1: 大芸豆煮熟透了，往这汁里一泡，哎，特别好吃。
0: 我觉得但凡是有营养、口感上单吃的，你有没那么喜欢的，您都可以泡酒里，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提味儿嘛、啊。吃螃蟹和大闸蟹的时候，您觉得如果想喝点带酒精的饮品，什么最大？
1: 还是黄酒，
0: 黄酒，
1: 黄酒，
0: 啊、
1: 黄酒，
0: 花雕，
1: 花
0: 雕
1: 啊，什么加饭都可以。
0: 嗯，
1: 这个而且咱也别说是什么品牌了，年头越沉的越好，这是肯定的。而且这个黄酒，大家有的朋友讲究说，我加点姜丝，我加点话梅，我烧开了它，然后也不太建议，不太建议，可以烫一烫，然后略加姜，也不要加多，加话梅，您这一瓶这一坛可能是有的是一公斤的，有的是一斤的，得有500克，有500毫升、1000毫升的，您烫的时候少加2到3颗话梅就好了，而且你得搁那个外面挂着白霜那种咸口的话梅，您别说这个，我这个特别特别甜，那个、跟哈密杏似的那个，那也不行，那这味儿就差了，就差了。
0: 主要就是最早的经典款没那么多口味的时候的咸
1: 话梅。对对，而且您别烧开它，见热就得，个人建议50度上下，您就可以关火了。您就别说烧开了它，是一烧开那个酒味全跑了。
0: 咱们热一下呀、啊，是为了烫一烫酒，是吧？
1: 对对。
0: 其实不加热，您就把它，比如放在一个热水盆里，
1: 隔水烫，这叫烫，
0: 哎、
1: 咱不是烧开。
0: 对、
1: 哎、
0: 对，一定
1: 要都完全可以了。
0: 然后呢，当然了，我们就是北方人也一样，配这个汁儿的时候，三合油啊什么的，加点姜末、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有条件的话，咱们买点紫苏叶，
1: 紫苏叶，
0: 包括像海鲜的刺身类，其实你配着点紫苏叶子，很多人认为日本刺身店上来的时候搭着那个刺身下面的叶子是配菜，
1: 装饰啊，
0: 装饰
1: 是装饰啊。
0: 其实那真的是让您吃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口味，这配上这个。咱就不能说配芥末，要配那个山葵，真正的鲜的山葵酱，山葵的这个磨出那个泥，然后再配上鱼生，再配上紫苏，
0: 就是辣根儿哈。
1: 对，不是不能叫辣根儿，反正我们还管那个
0: 生辣根儿。
1: 对对对对对对，鲜的那个
0: 鲜辣根儿，
1: 专门去磨出来的那个泥，
0: 就你咬的时候咯吱咯吱的。
1: 对，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小咀嚼的这种感觉、它并没有那么辛辣，但它是能够锦上添花的，能够锦上添花，
0: 对身体有益。看看朋友们的短信，刚才呢被我们夸了的这位特别会吃的朋友啊，发了几篇文章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啊，是人家搞了一个特别洋气又浪漫的一个山顶吃蟹的机会，
1: 嚯！
0: 和好友们，
1: 这山海之间、
0: 哎，
1: 山上吃海货。
0: 简单一下，因为他写的比较多这个故事，因为是个一个小游记，然后基本上就是准备了一锅的梭子蟹，跑到山顶，人带着电磁炉一加热。
1: 哦，在山上，山底下带来的活蟹上山上，
0: 山顶看着夕阳
1: 啊、
0: 这估计
1: 这螃蟹没死吗？这是还是冰鲜鲜是是活的吗？
0: 您看您这说的都是技术层面
1: 啊、对，我这想着山底下爬山爬半天，就是螃蟹真是死了不新鲜了，蒸着会不会不好？
0: 你说就咱们这个姑娘们一般重关注力都放在哇，好浪漫，山顶吃蟹 哦。然后杨洋哥听到的是，会不会死啊？
1: 关注点
0: 怎么处理啊？
1: 别不好吃了。
0: 对，钢铁直男就是这样表达。哎，其实话说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放眼尘世外这位朋友发来的啊，虽然是一个小游记，说带着朋友上山顶看夕阳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蟹夸一蒸，挺浪漫。但是吃蟹其实有一些讲究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三五好友打算带着蟹出去郊游的话，有什么注意的没有？
1: 真是要带着螃蟹，这个挺特殊的啊。像比如说像醉蟹，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醉蟹是熟醉蟹，您可以。

0: 可以带着直接走，只要半道不坏，不特别高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您要真想就吃这个鲜活的，我个人倒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您这爬山爬这山是真是说海拔说是200-300米，有2钟头上去了，问题不大。要真是爬一个特别高的山，早上起来爬，中午才到山顶，这个时间过长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蟹的品质有影响？如果真是对这个蟹有影响的话，我倒建议在上山之前，保持蟹的鲜活的时候，可以先蒸熟它，蒸熟或者煮熟，然后您带熟的上去，
1: 哎，
0: 二次加热，或者您就吃凉的都没关系。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蟹，它的口感口味是比较好的。
1: 最好是先处理一下
0: 对
1: 哈。
0: 不，海蟹咱们现在说能吃冰鲜的，就刚死的海蟹没问题可以吃，但是河蟹啊，包括大闸蟹，所谓的一死了，咱确实是就不要吃了，因为它会很快的。会产生这个身体里的一个霉变，产生毒素。海鲜还好啊，毕竟海水里的还好啊，就刚刚的挂掉的这个还
1: 能吃，刚刚挂掉
0: 还能吃啊，所以还我建议还是弄熟它。
1: 这位朋友说了，坐着缆车上去的
0: 哦，嗨，
1: 那没多高，
0: 关键没多长功夫，没多功夫。
1: 您看多长时间内，比如说就是生着的时候带上去。就甭管咱是什么交通方式了，多长时间以里的，
0: 能保持它的新鲜是吗？
1: 对，
0: 那得看您放您这个蟹
1: 是，放多少冰
0: 是吧？您这螃蟹是拿网兜提了上去的，还是说您有一个特制的恒温的一个小的保鲜箱，对吧？有这种不插电的小保鲜箱子，这个我确实我不知道。
1: 看您的这个运输设备是什么？
0: 对，是温度，关键是这个蟹的周边储存它的温度啊。您要说是10度以下，那没问题。3-4个小时我觉得都没问题。您要说就常温。20多度、30度了，拿网兜提了这上山，爬了6个钟头，您别吃了啊！
1: 您别说，网兜现在都不好找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希望大家这个端上桌的时候，一定要遵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小建议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陪伴，也感谢杨洋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回头
2: 在中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七，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

0: 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1: 那可太没意思了。
2: 真是哪里都有你啊。
1: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2: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1: 啊。真那么严重吗？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4: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通过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2: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5: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6: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今天呢，我们跟着农户杨爱一起来从田里到锅里尝一尝地道的秋日家常味。秋日，哎呀，为什么我们都说吃芋头呢要用点吃甜的芋头？
1: 就是刚好是芋头那个甜水的区别，就是芋头有甜有蜜，有芋头呢又看那个芋头吃的，芋头那个芋头要长得多，小芋头要大。
0: 采芋头要挑选根茎粗大的，先把芋梗砍掉，再顺着根部刨上泥土，芋头做果。

0: 成了根部之中。当鸡腿的芋头裹满泥土，裹落在大块泥土后，放入竹篮中。挑选时优先选择个大、圆润、饱满、口感紧实的芋头，留作烹饪食用。清洗芋头，要把表皮和缝隙里的泥土全部清理干净，避免烧制之后出现泥渣。清洗完毕，再进行消毒处理。将处理好的芋头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切块大小保持一致，焖煮时才能同步熟透。切好的芋头块先放在一旁备用，起锅烧油，刚才使调料均匀的附在芋头表面，接着倒入清水没过芋头，盖上锅盖焖煮十几分钟，等到芋头充分熟透，吸收汤汁变得软糯入味，便可收汁出锅了。
1: 就像红烧芋头就做好了。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啊，也没有这样美。

0: 守护绿水青山，
1: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们一

0: 团队需要大量算力token，调用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训练。公司负责人刘伟峰表示， 同样600万token， 以前在AI大模型官网购买需要15元， 现在购买算力超市token套餐峰谷计费后只需要4.8元。 针对中小企业、小批量碎片化临时性算力需求，杭州组建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创新推出算力超市，将分散沉睡的算力汇聚起来，进行跨区域、跨周期的智能调度和错峰调配。这样一来，算力就具备了资产属性，可储存、可交易、可流通。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说，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一键下单，按需租赁、按量计费， 推动算力从百万元级的高成本投入降至万元级的按量租用付费。我们做了聚合平台之后，不管是阿里的千问还是
1: DeepSeek 还是其他的模型，那我们一把 key 就可以方便所有的大模型，帮助用户去节约在不同平台上的不同的对接。那我们所有把后台的工作都给它做好了，升级了 整个账户管理体系，那我们把账单管理得更加的精细化，让企业能够消费得更明白。目前，算力超市已推出2.0版本，平台交易金额突破2.4亿元，服务中小企业超1000家。景荣伟说，统一接入和精细账单只是第一步，全新上线的全局智能模型路由能力、可自动匹配最优模型，

0: 与调度路径，保障用户使用安全稳定。我们根据后台模型的稳定性、时延等等核心的一些功能指标，提供最快速或最稳定的模型。当后台或其中的一个模型出现网络抖动啊等异常时，我们能够主动的把它熔断掉。今年1至8月，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3651亿元，增长27.5%。 目前，全市纳管算力规模近13000匹，助力中小企业节约资金超10亿元。杭州 AI 算力综合评估稳居全国前二，仅次于北京。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景说：“接下来要深化审视协同，持续改革创新，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携带升级
2: Token 超市，扩大优质模型与行业解决方案的供给。”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自己精装修的一些这个朋友圈，一开始还不是精装修啊，后来逐渐变成精装修了啊。一开始真的是有什么发什么，就是我回看我大学时候的，因为我从大学开始用的这个这高中时用的微信嘛，那时候发的朋友圈，然后到大学这基本上一天发好几条，然后再到工作这一天几条降下来了，之后再到工作几年之后这可能一个星期能发一条不错了。所以就逐渐的感觉到自己戒掉了就是所谓朋友圈以及和别人分享的这个欲望，我不知道算不算啊。那以前有个小事我基本上都会发朋友圈，现在基本上啊就是很久才会发一个朋友圈，哎，这发朋友圈也是和工作有关。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事情开心和忧虑只有自己知道啊，然后包括也很多朋友说自己的日子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其实我觉得也是啊，有些时候我也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我所分享的一些生活可能并不是大家所喜欢的，反而现在分享的一些比如说咱们平湖的一些这种宣传啊反而很多人看，我跟你说快成官媒了。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我纯过日子的一个点，就以前我可能在河南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郑州，刚毕业的时候先留在那儿啊，当时就是朋友很多嘛，啊，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就觉得，哎呀，每天和不同的朋友在一起，真的觉得很开心啊。但是自从这个结了婚啊，有了娃之后，其实我现在减少了很多这种叫一些这种无效的社交吧，啊，这种无效的社交，以前觉得社交很有意思啊，现在觉得。哇好累啊，哇以前觉得就是特别是自己单身的时候，那时候社交真的是很开心的，然后好多朋友每天都在一起玩，大家全都单身啊，然后包括一起打球打到半夜，我记得最疯狂的一次打到凌晨一点啊，然后后来这个球馆的老板和我们一起打到凌晨一点，那是我最晚的一次，然后大家一起约着去吃了碗凌晨的面，路边摊的这个面，现在想一想我觉得真是青春当中比较疯狂的那一个阶段啊，但是像现在来说的话，你说让我去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不可能，嗯，这10点不回家可能都是电话就已经打过来了。所以现在我这种无效的社交啊或者是特别晚的这种社交基本上都没有了啊，见的呢也都是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朋友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叫被迫营业的这种状况了，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熟的叫我去，我可能基本上都会拒绝，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用好像。然后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在陪孩子。

孩子，然后陪家庭或者是自我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纯过日子嘛，过日子这个点源自于什么？源自于生活啊。生活，你和朋友的交往只是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而真正的生活是源自于你的家庭，对吧？包括我有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现在变得越来越会过日子的一个点啊，就是以前换手机的这个频率，特别是自己单身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也能攒得住钱，哎，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钱确实攒不住，我跟你说，确实有点这个小小的这个资金，哎，那个时候就是出了一些什么比较喜欢的东西，哎，我真的是要买的，现在虽然说也买吧，但是至少会考虑了，以前换一个手机啊。或者是换一个手表啊，智能手表，或者换一个平板啊，那真的是眼都不眨，因为自己赚了钱嘛，自己掌控了这个资金，对吧？然后就觉得，哎呀，身边的朋友也都有，那就来吧，冲吧，啊，分期12个月免息，你不冲我就冲。那时候真的是闭眼睛买，然后每个月都进不到一个还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记得当时，买一部手机吧，当时买了那个一个手机，不说品牌了啊。那时候是几几年啊？毕业的第一年啊，2019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啊？然后，自己买了一部，12个月分期，我还到最后还的头疼。啊，每个月都要还那么点钱，每个月都要还那么点钱，就觉得很麻烦。然后你一次呢都给他还回去，又觉得哎呀，这好像很亏，不然你享受不到这样的一个福利了，现在变得什么？现在就一部手机，我恨不得能用个6-7年。包括啊，你像现在，比如说手机这个电池不是特别好用了，我可能会怎么选择呢？啊，我要不然就是选择给他换一块电池，要不然就选择不行买个充电宝。然后以前比如说像周末啊去逛超市的时候啊，我都是哎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去啊，现在去逛超市晚上去，哎，必须晚上去，有的时候8点以后，那8点以后有的部分这个产品打折吗？就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就会过日子了，就开始精打细算了，就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能省则省啊，然后也就是说像我节目开始所说的那样，就慢慢的变成了我心中的大人的模样啊，知道这个钱赚的不容易了，知道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了，知道为什么生活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哎呀，真是了解了。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确实引起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些共鸣啊，就是大家也在分享自己在过日子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到底对于过日子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得啊。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分享的是这样的啊，这个他说各项开支基本上都是孩子的，也就是说自己没什么开销了。我现在自己也没什么开销，我的开销就是基本上都是家庭电费啊、水费、燃气费这基本费用，然后话费，之后呢就自己可能我每年打个球啊，有个会员费，球拍呢一年换一个，匹克球嘛，又不是网球，匹克球拍呢没办法一年换一个，差不多这个频率，我觉得我打的已经够省了，有的打的特别好的可能半年啊就要换一个。来继续来看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插播一个这个路面的情况啊，东东也是发来路面情况，说平善大道北环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一个车道现在正在施工啊，大家经过此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好，来看看蛋黄肉粽啊发来的这个照片啊，这个是什么啊？梅子泡的酒哦。他说纯过日子，自己给自己做零食，你这自己给自己做饮品，这是啊，不知道您做的这个梅子泡的酒好不好喝啊，这有机会想尝试一下。
来，强哥呢也是发来了。

自己的这个做馄饨的这个程序的这个照片啊，从和面、搅馅儿啊，然后到最后的成品。哎，我觉得强哥真的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就是每天基本上早上的时候都会把自己想吃的一些东西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类的听友啊，就大家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这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强调啊，我们的生活要注意这个隐私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像分享一些早餐这种，无妨吧。好，来看看接下来的朋友们的分享啊，接下来会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听一听这些朋友们的一些评论啊。他说，以前开会满嘴对齐赋能，现在跟朋友聊天只说吃饭睡觉，把那些高大上的词儿戒了之后，心里那种小炒肉拌米饭的踏实感终于回来了。你看他这个形容词形容的非常好，这小炒肉拌饭，小炒肉拌饭是什么？是生活，是过日子啊，朋友们。所以就是我以前提到的一个点，我的一个观点，就是生活和工作到底能不能分割开。有些朋友他会把生活带入到，把工作带入到生活当中，这样的话你会觉得生活特别特别累。所以我个人的建议，生活和工作一定要分割开啊，一定要是两种生活态度，这样我觉得才是生活，朋友们，才是过日子。来，谁懂啊？以前非精品咖啡不喝，现在觉得公司免费的速溶咖啡真香啊！什么深烘浅烘都不重要啊，不要钱的就是最好的咖啡，薅羊毛让我快乐加倍。那你确实不行，回家带两包回去，晚上再喝啊，一天两顿。开玩笑，不能这样，要不然晚上睡不着觉了啊。来，这位朋友说，现在呢都觉得楼下的菜市场带着泥土的土豆觉得很亲切啊。我觉得啊，像其他的这个食品都不如这一口烟火气，买菜比买包真的是快乐多了。那朋友您真的是成长了。嗯，就那句经典的话，慢慢的我们活成了父母的模样，这句话真的不假。慢慢的生活也会让我们变成父母的模样，慢慢的我们的消费水平，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都会变成父母的模样。这句话我最近也是真真的深切的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来，这位朋友说，朋友圈也不发精修图了，改发刚炒好的番茄炒蛋，看到大家纷纷点赞，评论求菜谱，感觉到有种被需要的感受，这比拿到项目奖金还让我有成就感。这番茄炒蛋还要菜谱啊？啊？这大家现在这个厨艺水平现在是不是降得有点太快了，朋友？这番茄炒蛋，闭着眼睛肯定炒不出来啊，但是呢，你稍微动一点脑子就能炒出来。到底是先放蛋还是先放番茄？这随您便，怎么都行，还是一起放进去炒，这都行，朋友们啊，随便。来，这位朋友说，以前坐高铁还要假装处理邮件啊，现在眼罩一戴谁也不爱 Apple Watch 震动都懒得看。在这个移动的铁盒子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是的呀，有些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急，有些时候把工作或者生活稍稍的放缓一点，你反而会觉得我应对一些这种工作的时候更加的从容一些。包括我昨天的时候和宁姐其实也在聊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哎，工作到底要不要那种做的一定要是非常极致的那种啊？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极致代表的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极限。你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和您个人的这个水平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您只要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将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是最完美的工作，对不对？好，再看两条啊！这位朋友说，这挺纯过日子的吧？三个人吃的干干净净啊！这是发来了一个照片，这个是番茄炒蛋。炒这个花菜，
然后还有一个卤鸡腿儿，还有这一盘火龙果，

早茶出来，有的时候路过牛肉馆，不吃牛肉面也会大摇大摆的走进去，倒一杯早茶端出门细品。那我这是不建议您这样。非常不建议您这样，您至少得消费一点，对不对？消费一点啊。

0: 来，这位朋友说，节假日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泡一壶茶，找一个躺椅，居家吃饭，不点外卖，看个居家电影，休养生息，也能节能环保，主打一个新时代三个字，叫什么？叫不花钱，不消费呀！你这是，你这纯不消费呀！你这是，消费点电费，你这是。所以啊，能够看到大家对于这个纯过日子这个点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实施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分享一些您正在纯过日子的一些小证据啊，欢迎朋友们和我们持续的分享一下。
1: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兴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2: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